0: 2025年，报告显示，7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到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到15.6%。
1: 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过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0: 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平均每天发货超过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1: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教育部发布了防范提醒。
0: 提醒说，要警惕谎称有内部指标进行的诈骗，警惕以补录名额为名收取高额费用，警惕 AI 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警惕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的诈骗。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安徽省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是4.8%，高于全国平均0.4%。一月到七月，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3%，成功承办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新招收博士后1098人，新增技能人才27.5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13万人。那么截至七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5113.6万人、751.06万人和1073万人。
1: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站，对维护农民种粮切身利益，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8月31号，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全省共准备收购仓容1615万吨，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收购企业1611家，人员9543人，设备10368台，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截至八月底，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市卫健委联合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整治，重拳整治网络医闹和恶意索赔的行为，守护正常就医秩序，护航清朗网络环境。
1: 对查实的各类违规行为，我市多部门将坚决从严处置，公安机关将根据情节对相关人员依法予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情节严重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诽谤、侵犯隐私等刑事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网信部门将及时清理涉医虚假信息，整治违规网络账号，督促平台压实责任，杜绝涉医网络乱象。
0: 今年秋季学期，我市率先在亳州35中、亳州37中建成 AI 智能养生驿站。该驿站可以为学生完成体质检测，识别九种体质及过敏信息，结合中医药食同源的理念生成膳食建议，让广大学生吃得健康、吃得精准。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

0: 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是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4: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蒙迪琼，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北京时间9:00。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81116。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21到28度，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首先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符合国标的三轮车，可以到车管所办理牌照，也能购买交强险，自己呢也有地照，想问一下，驾驶这样的三轮车能在这个城区道路行驶吗？交警会查扣罚款吗？那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电动三轮车管理规定，从2022年6月1号开始，在治理区域内，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肥区域，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

0: 三轮车之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通过审批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也应当按照申领牌照时的用途以及路线规范安全行驶。同时呢，禁止电动三轮车在治理区域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市区曙光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啊本来就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想问一下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一，辖区中队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占道乱停车的行为，对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单，拒不配合挪车的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纠围力度。二是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停车对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法规，提前劝导大家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违停。三，分早、中、晚高峰安排民辅警专人定点巡逻巡查，停风时段加密机动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劝离处置，压缩违停的空档期。最后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调度路面执勤人员前往处置。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周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22号，在沪昆高速晚上9点左右，王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右前方偏离车道，但是呀，他并没有察觉，而是径直撞上第二车道内一辆小汽车。碰撞的瞬间，王某的车失控仰翻在地，车顶摩擦路面，拖了一路火星，滑了数十米才停了下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万幸双方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现场处置时，被撞懵了的王某完全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事故。在交警队逐渐平复情绪之后，才想起来事发的时候导航推送了位置更新信息，自己就看了一眼，就这短短数秒的视线离开路面就发生了事故。王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我们常说一秒分神十分危险，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吸取教训，开车时集中注意力，坚决避免使用手机、设置导航、弯腰捡拾物品等任何能够导致视线、注意力离开路面的行为。另外，关于开车使用导航，是听导航与看交通标志标线相结合，而不是时不时低头看导航。

0: 7月8号，在江西丰城，熊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路口，无视亮起的红灯，仅略停片刻，等待左侧汽车驶过之后，便直接闯灯通行。不幸的是，受路口右边左转车道上等待通行车辆遮挡视线影响，熊某和直行车道上一辆白色小汽车都没有办法及时看到对方，结果造成鬼探石头式的一个事故。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熊某被撞得空翻半圈，头部触地摔在地上，并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导致脑震荡，万幸没有生命危险。非机动车是肉包铁，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无论责任归谁，非机动车一方都必然是伤亡更严重的一方。因此，非机动车骑行人务必珍爱生命，遵守法规，安全出行。同时，在守法的基础上，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才能在意外发生时最大限度减轻伤亡后果。另外呢，也提醒机动车驾驶人，行经交叉路口务必提前减速备刹车，提高警惕慎观察，尤其不要加速冲抢灯头灯尾，以防横向有其他车辆和人员突然驶出。在两侧有中央绿化带、建筑物、树木、停驶车辆等遮挡视线的路口，更要警惕鬼探头式的事故。8月18号，在沪蓉高速，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永嘉河收费站出口处，一辆大客车从快车道驶出慢车道，然后开始倒车，随后进入匝道驶离高速。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通知司机接受处理。司机告诉交警说自己不熟悉路线，当时又在超车，两辆半挂车一超就超到那儿去了。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驾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上路后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再超车。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23号，在厦蓉高速，交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自己驾车行经上游西收费站出口匝道时，前方有一辆车停在快车道，然后犹犹豫豫向右变道，随后经匝道驶离高速。交警根据举报线索锁定了违法车辆，经查，驾驶人一直在快车道行驶，因为不熟悉路线，没有提前变更车道。临近出口时，因为慢车道一直有车，找不到变道时机，导致错过了出口，于是便减速停了下来，一直等慢车道车辆变少才找到机会驶离。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驾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要再超车。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8月24号晚上，在广西柳州，晚上9:30左右，庄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没有避让直行车辆，而且直接冲进了中间车道，结果呢，与一辆直行小汽车发生碰撞，直行车被撞得失控侧翻，随即一路滑行撞破中央护栏，冲到了路对面，庄某的车紧接着也撞上了护栏。此外呢，事故又波及到另外3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共造成5辆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周某转弯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负全部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交警调查的时候发现，周某呢是一名纯新人驾手，他的领证日期呢是8月21号，至事发刚满3天，驾驶经验严重不足。在转弯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左侧来车，并且转大弯，而且造成了事故。其实呀，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驾车在路口转弯时务必要牢记转弯让直行，同时呢还要注意在路口右转应当转小弯，即车身啊尽量贴近路口右侧沿路这个岩石，并且呢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道，以较小半径进入最右侧车道，以免呢妨碍了左侧直行车辆和对向左转弯车辆。左转弯啊则应该转大弯，即行驶到路口中心点位置，以较大弧度进入最左侧车道。如果说左转半径过小，很容易切弯逆行，容易与左侧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发生冲撞。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2: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是看看山北地图，加入还得扶我呗。刮起的香不是数作祟 ，DJ drop 的都在街头 ，real MC 在呼我腿。Update upgrade， 顽强的生命力伴随音数作对，要覆盖所有。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Only you，
4: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5: 哦，有多爱？
4: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5: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Is it wrong for me to comfort you?
2: You say sorry. Don't know why.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3: 我是孟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3: 现在呢，已经开始入秋了，逐渐昼长夜短，不少司机朋友啊选择赶夜间路来避免高温。但是呢，夜间光线差，视线受限，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与路面的暗坑难以及时察觉，误判风险远高于白天。规范用灯灯光是夜间唯一的视野保障，我们既要守规则不晃人，也能靠着灯光变化提前识别路况。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基础的用灯规则，比如说在跟车会车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全程要开近光灯，避免远光经过后视镜反射晃到前车。那空旷没有对向路段可以短时开远光来扩视野，遇到来车的时候呢，要提前150米切回近光，过路口还有超车的时候呢，要交替闪远近光来示意。
3: 另外呢，借着灯光预判路况，灯光由远变近，前方是弯道、上坡或者是低谷，我们要提前收油减速来稳挂一个低速档。那灯光由近变远，说明前方啊是弯道转直或者是进入下坡，开远光扩视野，挂低档用来发动机制动控速。灯光离开路面，前方是急弯、大坑或者是坡顶，我们要提前150米就减速，交替灯光警示，靠右侧行驶，随时被停。
2: 路面颜色判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口诀，叫做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灰色呢是正常平坦的路面，白色高亮区呢是积水、坑洼或者是反光的异物，容易打滑爆胎。黑色暗区呢多为深坑、软积或没有铺装的路面。如果说遇到了异常的颜色，要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同时要拉大车距，夜间对车辆距离的判断段呢会比实际偏远30%以上。重载货车制动呢本来就偏慢，那跟车太近呢很容易被追尾。
3: 操作要点：夜间跟车距离要保持是白天的2倍以上，严格执行4秒安全车距法则。雨天重载工况直接加倍，不仅跟小型车辆，前车灯刹灯时哈应该收油备刹。被后车跟太近时，轻点刹车提醒或者是主动拉开距离。路口减速备刹，夜间路口、村镇路灯、路况，还有这个对向灯光与自身灯光重叠的时候，横穿的行人、电动车会视觉隐身，也就是蒸发现象，在雨天风险会更高。
2: 来和大家说一下操作的要点：途经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村口、公交站，提前收油减速至30公里每小时以内，配合交替闪灯、鸣笛警示。视线重点呢要扫过路边的阴影和行人的腿脚位置，右脚大刹车备刹，确认没有异常之后呢再匀速的通过，绝不抢行。同时要杜绝啊疲劳驾驶，夜间呢本来就是人体生物钟休息期啊，反应力啊判断力双双下降，叠加视线受限，疲劳驾驶等于把安全交给了运气。
3: 来了解一下操作要点，凌晨两点到五点是事故的最高峰，单人跑车务必驶入服务区停车休息，别靠咖啡凉水硬撑，双人搭班定时轮换，每人单次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不熬通宵连轴让，避让对向远光，向远光灯直射会造成3到5秒的短暂的失明，重载货车在这几秒内完全失控，很容易引发正面碰撞。
2: 给大家一个操作要点，就是遇到对向车辆开远光，视线要向右前方路面边缘要移动，那同时呢避开强光直射，平稳收油减速，靠车道右侧行驶，可以短闪一次灯光来提醒，绝不开斗气车啊，或这个远光灯啊对着射。那后车开远光的时候呢，要轻点刹车提醒，不要故意的压车别车。
3: 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比亚迪在九月要一口气上五款新车，分别是海狮08、大汉、方程豹、方程 S 以及腾势 Z、腾势 N8L 纯电版。这次五车齐发呢，比亚迪是拿出了很大的诚意，900公里续航、2秒级加速、云辇底盘、闪充技术，能上的全上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波新车够不够硬，能不能帮比亚迪重回巅峰呢？
1: 首先呢，第一款是海狮08，海洋网首款中大型 SUV， 也是在今天上市的，预售价呢23万到28万，在8月13号就已经开始盲定了。这车呢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外观方面延续了海洋网的家族设计语言，走的是科技旗舰的路线。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115毫米、1999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0: 内饰方面的车里边大面积采用了软性皮质翻毛皮材质包裹，细节处搭配金属饰条点缀，质感呢非常不错。中控搭载15.6英寸悬浮式自适应旋转中控屏，加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 AR HUD 抬头显示。车机搭载最新的 D-Link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语音连续对话、自定义场景、手机全域互联、OTA 在线升级等功能。
1: 二排车顶呢还有个21.4英寸的大吸顶娱乐屏，加上25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车载冷暖冰箱，后排独立功能控制屏和3区独立自动空调。全车设计了53处储物空间，包括3层隐私储物区、主驾眼镜盒、专属雨伞槽等细节。6座版的第二排是2张独立的航空座椅，带扶手、电动调节和腿托。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车顶带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城市 NOA、 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功能。舒适配置呢，包含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景可开启天窗、分区自动空调、空气净化，还有静音玻璃、多色氛围灯等。此外呢，还配备了云辇 A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后轮转向技术，提升行驶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1: 动力方面，纯电版提供单电机370千瓦和双电机综合550千瓦两种版本， CLTC 续航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个档位。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115千瓦，加第五代 DMI 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400公里，全系支持闪充，30%到80%充电只要15分钟左右。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大汉 EV D 加级旗舰轿车，预售呢是249,900起。大汉 EV 呢是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轿车，定位 D 加级，已经在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了，推出了3款车型：1008公里的后驱尊享版、1008公里的后驱旗舰版，以及880公里4驱旗舰型。预售价是从249,900到299,900。
1: 外观上，前脸用了飞檐破晓的一体式贯穿日行灯，灯带呢全长2.41米，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256毫米、1999毫米、1510毫米，轴距是3130毫米。高配车型配备21英寸悬浮轮毂，提供5款单色和4款双拼车色，质地红、千山翠这些经典配色都在。
0: 在内饰方面，全车真皮包覆类麂皮顶棚，还有欧洲进口白栓真木饰板，而且呢都是手工打磨的。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后排的靠背呢支持12度的调节，配大腿托和右后老板脚踏。后排呢还有黑色可调玻璃，一秒就能够在透明和隐私模式之间切换。音响是地瓦雷31扬声器加8个头枕音响，2320瓦的双功放。
1: 配置上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是 4.95 米，底盘搭载云眼 A 双腔空气悬架，悬架可调行程100毫米，带道路预瞄功能。支架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版和天神之眼 5.0。动力上全系搭载102.3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后驱长续航版单电机峰值370千瓦，503马力 ，CLTC 纯电续航1008公里，双电机四驱高性能版前200千瓦加后370千瓦，综合570千瓦，775马力，0-加速2.9秒，极速每小时270公里 ，CLTC 续航880公里。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方程豹方程 S 首款轿车，九月上旬上市交付。方程豹方程 S 是方程豹品牌的第一款轿车，8月20号呢已经开启了预定，那预计呢本月上旬上市交付，预售的区间呢是23万到28万，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那同时呢还有三厢版和 GT 版可以选择。外观呢，采用了概念跑车设计理念，低趴宽体车身搭配无框车门，大掀背的尾部运动氛围感呢直接拉满了。车身尺寸5060x1967x1483，部分版本高度是1458，轴距2960毫米。
1: 内饰采用环抱式运动座舱，仪表盘分层设计，上方大面积皮质包覆，配备15.6英寸中控悬浮屏，加10.2英寸全液晶仪表，加26英寸 WHUD 抬头显示。屏幕底座带两颗实体旋钮，保留物理调节。怀档设计把地台空间彻底释放出来。那有意思的是，座舱内预留了磁吸还有螺纹接口，共9大开放接口，可以加装智能表盘、螺纹手机支架、石英氛围灯等这些原厂配件。主驾运动座椅侧向支撑充足，带通风、加热、按摩，副驾配备零重力座椅，全车还有车载冰箱、20扬声器、地瓦雷音响、多厢型香氛和带遮阳棂的全景天幕。
0: 在动力方面，后驱版提供245千瓦和300千瓦两种电机，四驱版前190千瓦加后300千瓦，660匹马力，电池容量呢是76.744千瓦时或者是92.093千瓦时 ，CLTC 的续航有730公里、750公里、770公里。和830公里以及900公里五个版本，后驱版0-加速5.8秒，四驱版0-加速仅仅只要3.6秒，极速240公里每小时，底盘搭配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阻尼调节。
1: 第四款呢是腾势 Z 纯电超跑，预售68万元起。推出了硬顶版、敞篷版和赛道版三款车型，硬顶版68万，敞篷版78万，赛道版118万，预计呢是在9月中下旬正式上市。
0: 这款车外观采用了极简轻奢设计风格，赛道版外观更激进，带大型的后扰流尾翼。普通版车身尺寸4780x1990x1330毫米，轴距呢是2780毫米。在内饰方面，普通版配备了地形方向盘、12.8英寸的中控屏、流媒体内后视镜和8.88英寸的液晶仪表。中控屏下方保留一排实体按键，座椅采用皮革加翻毛皮材质包裹。赛道版啊，增加了大量的碳纤维部件和橙色的装饰。
1: 动力搭载 E3+Pro 三电机系统，前单电机500千瓦，后双电机680千瓦，综合功率1180千瓦，1605匹马力，峰值扭矩1260牛米，0-加速1.96秒。赛道版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搭载76千瓦时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支持闪充。底盘首搭云辇 M 智能磁流变吸地亚，配合全站自研线控转向，转弯半径最小4.62米。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五款车，腾势 N8L 纯电版。那这款车呢是大六座的豪华 SUV， 29.98万起。腾势 N8L 纯电版计划呢在本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的安全豪华 SUV。目前官方呢还没有公布正式的售价，不过参考在售的插混版29.98万到34.98万的价格区间，纯电版啊预计也在30万级这个档位。另外呢，腾势 N8L 闪充版之前的预售价是35到40万，上市是31.98万到34.98万，那纯电版的具体价格还要等到官方的最终公布为准。
1: 它的外观延续了 N8L 家族的设计语言，封闭式格栅加双层日间行车灯，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200毫米、1999毫米、1820毫米，轴距是3075毫米，配备 208L 智能电动前备箱。内饰方面配备13.2英寸液晶仪表、17.3英寸中控屏和13.2英寸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屏系统，还有50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和9英寸流媒体内后视镜，后排还有17.3英寸娱乐屏。车内大面积的真皮搭配透光实木饰板，芯片用上了高通 8295P。
0: 配置上预计搭载腾势 Polint 高阶智驾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全场景智能绕行、自动掉头等功能。安全配置呢，全系标配前排双侧气囊、侧气帘、膝部气囊以及 ESP9.3。 动力搭载比亚迪自研的130.15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960公里，采用单电机后驱布局，电机最大的功率370千瓦，底盘配备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后轮转向的角度呢可以达到加减10度，最小的转弯半径的只有4.58米。
1: 那么这几款车呀，能不能帮助比亚迪重回巅峰，我们就要等这个9月份啊，看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了，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两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武人面虎身，五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 土楼生有四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缘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亲缘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顶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越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瞧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一道闪光一下子震颤了我的心里。我看到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雾密、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抚育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上接下来两条光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会河，又叫白玉河， 西面一条是喀拉喀惠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中央一股清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10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续一番余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 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哎呦，可急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0: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
0: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 哪有那么快的呀？
0: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嘿嘿嘿。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 Q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永杰，或者是艾特雪瑞，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0: 嗯，
1: 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吧。
0: 好的，没有问题。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为什么？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这不是新的开始吗？
1: 最近总会看到一些公众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就是后天起请早起20分钟，然后昨天明天起请早起20分钟。
0: 你非得加点吗？
1: 今天一定有人会迟到。
0: 我觉得今天能迟到的家长呢，就可能是平常过得太幸福了。
1: 上班的
0: 那都改个盖都
1: 上班的，他就有的时候家里边没有小孩的话，他会意识不到说突然就开学了嘛，然后今天他意识不到，然后可能路上的车怎么今天突然变多了呢？然后就有点不习惯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讲的话呢是开学第一天，您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准备早起了多久？是不是？来说一说今天啊，大家都做了哪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准备工作？
0: 是的。
1: 你呢？先说你吧。
0: 我真的是，就今天呢，就是我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昨天晚上早早睡了。我从来没睡那么早过。
1: 几点？上午4点。
0: 不，
1: 下午4点都睡了。
0: 下节目回家就睡了，真是连饭都没吃啊。是大概9点多吧。
1: 9点多、
0: 啊、
1: 那么迟。
0: 真是，我觉得是已经够早了。9点多我就已经躺在我的卧榻上。
1: 9点多就已经睡了，
0: 就准备睡了，
1: 没睡不着，
0: 也有点困意。
1: 有点困，那说明很不错啊。
0: 然后呢，大概会在一个10点多左右的时候就睡着了
1: 啊。
0: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没起来，让妻子给我闺女做了早饭。
1: 嗯，
0: 然后我抱怨了一句，我说你做早饭他不做多的你。
1: 啊，你就是本身早晨起来打算送闺女的，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妻子起来给孩子做早饭，然后妻子把孩子送过去，妻子从学校回来。然后妻子喊你起床，妻子又给你做了早饭，说哎呀，这个开学第一天我真累得慌。
0: 我又不是头猪，我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走完一会儿的时候我也准备上班了，然后我就准备开始吃饭了嘛。我一吃我一看，就闺女剩的饭不够我吃的。
1: 没阳，你闺女也太不讲意思了吧。
0: 剩了半瓶牛奶，但是我呢不能喝牛奶，喝了牛奶呢就想拉肚子，所以说这半瓶牛奶也没喝。剩了一个落寞，这1/3，这1/3呢那不够塞牙缝。剩了几块牛肉，那看着就很少，一个小盘里面装了3片牛肉，那个客量呢大概有个30克，所以说完全不够吃，心里老难受了，真的非常难受。
1: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讲的话哈，就是有吃孩子剩饭的义务。
0: 有啊，肯定必须。
1: 对，
0: 我从小吃到大。
1: 你也不要拿出来拼，一会儿待会儿咱们那个群里面听众说，谁还能没吃过孩子剩饭呢？
0: 哦，
1: 对吧？我记得想当年
0: 他妈妈的我也吃，
1: 嗯，
0: 那是属于这种情况。
1: 对，我记得就是想当年那时候，我哥，因为我哥是一个非常瘦，他非常瘦，他从部队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那个肌肉啊，就是很长时间他都有8块腹肌，好多年都有哈，他坚持锻炼。然后直到有我侄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侄子喝的那个奶粉是应该是小孩的奶粉，都是全脂了吧，咱也不知道啊，肯定不是脱脂奶粉吧。然后反正就是他喝那个奶粉，他每次呢就是你看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冲180他喝30，你冲50他喝200， 然后就是每次都整不准，然后每次都剩、哦、然后他每次剩呢，那个时候那奶粉那一勺都得多少钱，朋友们，
0: 好贵的，
1: 都得好几块，
0: 一桶几百块、啊、
1: 对，然后呢，哎，他剩我都喝点吧，最后我哥都胖的都跟什么一样，那个下尖下巴都没了，脸圆了，
0: 胖的和胖子一样。
1: 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我侄子就是开始吃辅食了、嗯、然后不怎么喝奶粉的时候，我哥就瘦了。
0: 家里就是纯粹不给你哥吃饭，这是
1: 真是的，
0: 我饿大的，这属于是啊。哎呀，真是啊，哎，这香菜和劲，嗯，你说教训的你，不是闹钟是梦想，早起并不是因为困意，是责任。哎，确实是的，很多家长呢第一次体验到孩子上学上小学啊，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啊，
1: 嗯，
0: 用的是淘汰下来的，吃的都是他们剩的啊，这个很正常，这个相当正常，为人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你看孩子吃不完的你得吃，妻子吃不完的你得吃，是吧，中午剩的你得吃啊，早上剩的有可能还得垫吧一口，晚上的时候你要是不吃吧，就觉得你看你浪费粮食啊，常态，习惯就好了啊。高静说我改了闹钟要早起了，但是呢早上是小孩催的，我说快点快点我快迟到了，
1: 孩子就说你好好做个家长吧，
0: 嗯、啊，
1: 真的就像张杰真的带孩子的时候，小孩一半怕迟，你是咋带小孩的，是不是？
0: 很久以前就讲过这句话，知道吗？哎，想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你现在是给孩子做饭吃，还是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周边或者说楼下去买吃的早点？
1: 他应该是做饭吃的那一种。
0: 那你会去买还是做？
1: 就是小孩吃饭吗？
0: 对对对，
1: 小孩吃饭，这我不知道，我没起来
0: 了。大实话啊，
1: 说天亲，
0: 天也不算亲。哎呀，好，
1: 因为我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到这一步的话，我感觉就应该是肯定得给孩子起来整。
0: 嗯，对，宝宝还没到加辅食的时候呢。
1: 对对，也吃嘛。他如果说他吃的确实是挺香，然后鼓励我的话，我真的有可能会起来给他。我特别吃 PUA 这一套。
0: 啊，我都是 KTV 那一套。
1: 嗯，
0: 咱俩不一样。
1: KTV， 你说的是果盘那一套是吧？
0: 那是 KFC。哎，
1: 少学点英语吧，都学砸了。
0: 我们平常给孩子吃都吃 PPT， 真是啊。好啊，
1: 学砸了，我们这儿都不，我们这儿是吃都是那个
0: BZTV
1: BBA
0: 哦，我们是 CCTV、嗯、啊，这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大家各有各的养法，
1: 会的英语都佛完了，不要再问俺了。
0: 说啥都没准备，每天七点醒，哦，这生物钟可以啊，
1: 那
0: 这个每天早上七点醒，我觉得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中年老登的一个生物钟了吧，好像大家都是七点。
1: 嗯，
0: 七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是刚刚好，就是它不算早也不算太晚啊，一般情况下作息时间就是你开始默认到七点钟的时候，就说明你开始有那份责任了啊。
1: 对，这朋友说杰克我来了，
0: 那应该打的是杰哥，杰克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咱俩真的是同时反应出来的啊！
0: 好吧，好吧，
1: 好，那我们再感觉看到下一位朋友啊，看到下一位朋友，
0: 嗯，说要这个我要是自然醒，估计该吃晌午饭了啊。
1: 嗯，
0: 那还行吧。
1: 这个夕颜说，耶，哎，又是雪儿呢？还是说，哎，又是雪儿？
0: 是第一个。说的是第二个，是第二个，你给难受死了得。
1: 哎，
0: 虽然说迟到了九分钟哦，迟到九分钟不怕，这不怕。
1: 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你赶俩，一人赚200块钱，这事都算了。
0: 啥？真要啥200块钱？真是，你这个人见钱眼开，都转给我，后来我分给他。啊，直接转给我就行了啊。匿名哦，一定要匿名，上面写“赠与”两个字儿。转账。
1: 自愿赠与。
0: 对，自愿赠与。
1: 自愿赠与。嗯。
0: 真转怕了，上次这得真有一次啊，就说你这个流水，这2块钱流水是干什么的？我说新年转账吗？新年转账，他说新年转账，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下次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写明用途， 知道吗？就比如说什么工程款，
1: 工
0: 资，
1: 你那200块钱的转账可有必要弄那戏？
0: 他这个儿子都短刚都没听见。我说过年前有办一件事儿之前，有一个莫名其妙2万块钱到账。
1: 哦，我听你说的是200块钱到账，
0: 这是2万，知道吗？
1: 哦，2万，哦，没有，就是默认吧，就是也没想到你有那大额的支出，360块钱的生活费，有2万块钱的支出。
0: 好的。说杰克的芝麻你昨天炸好了，我没去拿，你送过来。来，我们家的那芝麻呀现在还没晒脱壳，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壳没炸呢。
1: 等下，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不是，这两周我都下地里面去割芝麻了。真的是老累了，真是
1: 割芝麻。
0: 对对对，收芝麻啊，收芝麻回来之后得地方得晒吧，晒完之后你得磕吧，那芝麻得磕3遍啊，要不然籽儿啊就是浪费了，知道吧？然后呢，芝麻苦还得运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对，你那芝麻苦的芝麻苦苦子。
0: 嗯啊。
1: 啊，我花39.9元报名，我也参加。
0: 不用39。
1: 买票。
0: 10块就让你去。
1: 10块、哦。那太便宜了，我不敢。
0: 真是，我天哪。哎呦，这玉米熟了吗？还能不能烤玉米？玉米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好像已经可以开始烤了。
1: 玉米是，我觉得是从那个前很早一段时间，它玉米成熟的阶段分的时间比较久，跨度比较长。
0: 嗯
1: 嗯，
0: 它准有蠢棒的，然后球棒的啥的啊，这样。
1: 也还是你专业，还是你专业。
0: 虽然说俩财迷，我们俩可不财迷，真是我们俩就是见钱走不动。
1: 什么？这朋友说什么？前面说什么？我试吃的这个环节，
0: 那个试吃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罗这个叫喜罗会要赞助我们，然后高定要勇敢的
1: 是、
0: 哦、
1: 螺蛳粉、他要去试吃是吧？
0: 啊，不是，我们找罗那个喜罗会赞助，然后呢，这个高定呢要应聘我们的试吃员。
1: 哦，试吃员、哦、这个要求可很高哈，你要试吃一份得交20块钱。
0: 你比别瘦的都贵，这是试吃一份儿交20哈。
1: 你可是真想试吃，你要真想试吃，我你拿出来20块钱标个决心，
0: 我给他打个8%。
1: 嗯，
0: 你说行吗？
1: 这朋友他说我要做生活的佼佼者，佼佼者，
0: 佼起来啊！好的，先看这个我们视频下方这个朋友们一直在聊这个哈，玉米要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烤玉米，这不行，我们直播间不能见明火啊。
1: 我们有没有想当试吃员的朋友？有没有？咱这个一人缴这个
0: 2万块钱的
1: 20块钱的，一个人缴20块钱的这个入场券，好吧？
0: 你缴2万块钱保
1: 你。你要是吃带炸弹的，你得缴30。
0: 那都得3万多的。
1: 嗯。
0: 今天话题是啥？下地干活吗？今天话题是9月1号开学了，你都准备了些什么啊？给孩子、给自己、给家人，都行；给学校啊，都行啊。哎，我说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在5年前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给我的那个小学那个学校捐2个篮球框，
1: 啊，
0: 然后一直没实现。
1: 一个多少钱？
0: 一个我上次问了，一个是在，几千来着，是4500吧？4000带那个大座的那种。
1: 哦，你打算掏出来10000块钱去捐一下是吧？
0: 对，我当时真准备去捐，因为我小时候特爱在那片土地上打篮球，后来就联系嘛，就联系那个厂家，他是山东的一个厂家，他说我要给你发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没有就是当地，我给你联系一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分厂有没有这个在这个附近的。
1: 你那样吧，你将那9000块钱转给我，我搁那当篮球架。
0: 天你咬一篮筐在那站着，这是我所有打篮球都擦板儿，不擦板不能进球，这是。后来就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也属于就是确实啊，没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能力？
1: 什么能力？
0: 那个能力叫什么？
1: 超能力。
0: 对，超能力啊，经济实力给断送了啊。然后下来不认识你了哈，他撑不了一场球，他最多一个球，知道吗？
1: 这个香菜说吃什么无所谓，就是热爱这份工作。还打了两个无所谓，吃什么无所谓，都是热爱这份工作。那你先掏出来100块钱，我看你有多热爱。
0: 对啊，
1: 给我100块钱的诚意，
0: 100看看实力。
1: 对，
0: 这不过分吧？ 是吧？
1: 对啊，你说哎呦，我特别想当这试吃员，你一个月交3000块钱，我叫你来试吃一下，我看你可有这个实力。
0: 对啊，这得有相当好的胃口，知道吗？
1: 可是真想，可是真想当这个试吃员，俺不是说非得收这个费用，是考验你的这个诚意。
0: 对，收费不是目的，知道吧？
1: 嗯，
0: 为你审力考虑这件事啊。
1: 是，李先生说，
0: 这段时间培训是写忙哈，
1: 培训
0: 您说的吗？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以为和你说的来着。
1: 我是和你说的嘞。是我们台里面有什么活动吗？
0: 应该没什么活动吧，
1: 李先生。
0: 嗯，
1: 拜100了，给你500，反正都是张嘴皮子一吐露的事儿。
0: 负责任的男人说到就做，做到啊。
1: 完一会儿给你发500的照片，还发一首500的歌。听见你说，
0: 哎。
1: 朝阳起又落，
0: 当当当，
1: 晴雨难测，
0: 当当当当，嗯，这
1: 龙
0: 是
1: 就不多。
0: 哎，忘词儿都忘一块儿去，真是绝了，真是，哎呀呀呀呀呀！
1: 我们这也不愧是交通音乐
0: 广
1: 播，
0: 你这是
1: 弥陀佛，是不是音乐吧？
0: 是的，别往那跑调不跑调。
1: 对，道路是脚不多，这是在干什么？
0: 吃火锅。
1: 哎呦，
0: 这小时候这歌啊听的最多了，
1: 对吧？
0: 我当年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水手，
1: 是吧？
0: 啊，
1: 这首歌不叫水手，
0: 星星点灯就是那个吗？
1: 啊，都是他的歌是吧？
0: 对，都是他的歌，不
1: 是
0: 不是
1: 郑
0: 智
1: 化
0: 的
1: 吧？
0: 什么呀，这是？
1: 我听的是那个挪威的森林，
0: 第一句怎么唱来着？
1: 是他的吗？
0: 是500的，
1: 对，
0: 嗯，
1: 是500的。
0: 是我将你心儿摘下，
1: 对对，我想嘞。我想了这个人也点子还写多，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0: 嗯，
1: 你没有事摘让的心能
0: 让。你看小小的没好好学，那是一句比喻啊，这是。
1: 比喻。
0: 嗯。说交通娱乐直播啊，好，谢谢。还给上面的这个笑脸给他给破迷了，这属于是啊。来聊聊吧，聊聊今天9月1号。
1: 这个人说，敲钟曲洗麻园麦霸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嗯。
1: 他咋知道我该洗麻园？以前。
0: 现在你也在洗麻园？
1: 没有，我搬家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我搬东麻园去了。
0: 啊。真聪明，没敢说，说了之后就不得天天得往有人往家里邮花呀。
1: 你说。
0: 你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他要拔我的电，
1: 他说的你别迷了，洗麻园麦霸那能是吹的吗？
0: 嗯，
1: 人家现在都知道你该洗麻园。哎，哪款知道点那个事
0: 有用
1: 呢，就是说，
0: 嗯，
1: 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叫新闻，你这都是过去发生的不新鲜事件
0: 叫轶事。
1: 他们知道点有用的吧？
0: 哎，真是这个、
1: 三角函数咋解？你知道这吧？
0: 老师关解。我不会、啊。
1: 哎，想起来那首歌，怎么唱？叫黑板上那个三角函数，你解得开吗？那首歌？
0: 我记得有这首歌，但是我不会唱。
1: 同桌的你。
0: 哦，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为你
1: 做的嫁衣？
0: 做的嫁衣。谁把你的
1: 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
0: 对，我在续，
1: 不是这首歌，
0: 我在捋，就是你说的是胡夏那首歌，
1: 我伤心了，因为青春离我们太遥远了，朋友们，那是青春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0: 啊、哦，
1: 黑板上，
0: 嗯，
1: 什么歌来着？
0: 真不知道，朋友们，真是知道这是吃这首歌，
1: 谁说一下？快走快，这想不起来，心里真难受。后半段我都不吭了哈，我真是，我得好好想想。
0: 你看到的我说主播跳个舞助助兴，
1: 啊？
0: 你让我们俩跳舞？
1: 跳舞，哎，你知道吗？咱们亳州的妈妈，一听到说妈，我想学跳舞，你想学跳溜？
0: 对，跳舞这事儿不是谁都能来的。虽然说我们学过形体，但是我们俩会跳大神儿，真是。
1: 我跟你说，我是真学过形体。你知道我学形体的时候，我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当时悟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还好我没学舞蹈。我们上形体课的时候真的巨累啊。
0: 哪不叫累吧？那个就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呗，老狼的。
1: 老狼的，但至于他不是说同桌的你，就是同桌的你是吧？
0: 嗯，记不清歌词了。我这会儿这个我的曲库，这我好多年没听歌了、啊。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0: 胡夏啊。
1: 嗯，对，就是这首歌是吧？
0: 不是，但那这是胡夏的歌啊。那些年。那有点乱吧？
1: 乱了乱了，这但真的就是青春时期听过的歌。
0: 嗯，
1: 只是说一说到青春，我们立马就想到了这几首歌，还有《凤凰花开的
0: 路口》。凤凰花开的路口第一句怎么唱来着？时光的河入海流，从此我们分头走。唱到这儿一般就哭了，再往下唱就没有什么可唱的了，就是就这种
1: 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嗯，我想起来了，你撤回吧，我知道了。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
0: 嗯、
1: 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朋友们？
0: 嗯，
1: 我是舍不得解开吗？我要参加高考的人，我也是舍不得解开。
0: 有舍必有得，舍得啊，那叫名酒啊。
1: 还有那个，还有那首歌，老薛的，我想摸你的头发。
0: 丑八怪。
1: 我想摸你的头发，然后我就想，你摸我的头发能啥都掉了，满脑都是嘞。叫李调的试试。
0: 你把嘴闭上吧。怎么越说越远了呢？这是。换，你
1: 青春时期的歌曲啦。
0: 哦，对对对，也是哈。嗯、
1: 没事，明天的话题有了。
0: 嗯，哎，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啊，他看的比我都大，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
1: 不，没听过《康蒙逆战》。
0: 逆战，对，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不，张杰的《逆战》。
1: 差不多吧。
0: 张杰《逆战》哪一年？你搜一下。
1: 零几年，因为我们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上那个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唱一首歌精神精神，然后就会唱。
0: 逆战是零几年的歌
1: 啊？不是那个天什么来？那张杰那个什么？
0: 天下。烽烟起。
1: 啊，对对对，这是天下是吧？
0: 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对对，那是哈。
1: 逆战应该现在零零后唱的比较。
0: 对啊，就我看的比我大嘛。他说小学学的就是逆战，啊、小学好唱的歌啊。
1: 那有没有可能让蹲几了呢？
0: 他长得特高，一米九几。
1: 那让不管一米九几，哪个法律规定一米九几不管蹲几？
0: 可以可以可以，就像我上次去那个叫南边有一个那个公园叫博物公园，
1: 嗯，
0: 去打球，孩子站我旁边老壮了，真的是。他胡子比我都多，
1: 然后
0: 他说不是，他叫哥哥。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多大？他说哥哥，我今年16。
1: 然后
0: 我很震惊，我说你16？他说啊，
1: 你叫他阿奎，他叫你江哥。
0: 但是猛的一看，能看出来那个小孩的那个面庞，
1: 嗯、
0: 确实是刚青春期发育起来啊，
1: 稚嫩。
0: 对对对对对，有那种感觉，不像我们这种什么又眼袋又什么来着啊。
1: 嗯，对。
0: 嗯，
1: 都是大家都长一米多，
0: 对，都是那个个头，
1: 对，正常。你看这个山啊，它是会接梗的。我想摸你的头发，摸了一手油，
0: 得洗得洗。
1: 就我真的我很受不了别人摸我头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嗯、很难受。
0: 理发师不摸你头发吗？
1: 他还只是简单的试探呀，你别试探了，我的头发掉都怨你。
0: 小刚说：“杰哥，你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也感受一下开学季。”你送别的人孩子，别送自己的孩子。
1: 等一下，他说开学季跟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得先介绍对象才能成婚，成婚才能生孩子，生孩子之后三年六年以后才能上小学。
1: 这跟你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跟你介绍对象你就能谈成吗？嗯、你把我不住，介绍给我
0: 啊、
1: 嗯，介绍给我，
0: 你犯法，
1: 我管把我住，
0: 你真是。哦，9月5号都得去郑大报道了。哟，哎，你俩好像在一个省份上大学哈？
1: 啊，
0: 这不是郑大吗？是不是？
1: 啊、
0: 你不在洛阳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你俩都是河南。
1: 豫，对，我们都在一个有大象的城市。
0: 嗯，豫。上次金石老师说还在咱这儿还发现过什么大象的足迹。
1: 河南离这儿离得近吗？
0: 哦，对，你以前划分了，咱还一块儿。
1: 这个河南的这个豫字啊，它不是带一个大象的象吗？
0: 嗯，
1: 这个象就是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大象出没， 生活，
0: 养大象。
1: 对，所以说就是有了这个象，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我真的。
0: 啊、对对对，这个是真的哈。
1: 我腐上腐了，不是我腐了哈，我这个人不为上不为虚，我就只为书。
0: 嗯
1: 嗯，书上说的，我要不哪天我叫我自己的所有的理论都写到腐上，哈哈哈，都变成真了。哈哈哈哈哈。
0: 人叫奇闻异事，
1: 小某书。
0: 山说介绍对象给你送奔儿哇乱蹦的大鲤鱼。
1: 奔儿哇乱蹦，
0: 那叫老妹哄是吧？是哄妹还是妹哄？
1: 老哄妹，吴红妹。我们有个主持人啊。
0: 不好意思，我们红梅是我们同事啊。
1: 梅
0: 哄梅哄，对吧对吧？媒婆不叫梅红吗？
1: 是的。
0: 哦。
1: 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说一下为什么要叫梅红呢？
0: 嗯，
1: 通过这个媒人的媒介的作用哈，通过他的介绍，然后就会有红事儿、喜事儿。
0: 哦，又长知识了吧？
1: 又叫这一句写到那个我的书上。
0: 对对对对，老红梅一块五一包。
1: 有人知道红三环吗？
0: 你那说的是小梅一块五一包，老红梅可不便宜了，毛老红梅那时候卖四块吧。啊，一块五，你那是香梅啊！
1: 我以前小时候啊，见过那个红三环的时候，我就以为是奥迪产的那个香烟。
0: 哦，对，我以前也以为是。那时候红三环第一次出现在我生活当中，那时候上初中，就是
1: 三块五。
0: 家里人来且了嘛，然后呢，来且之后呢，就是我爸去买了包烟，他不抽烟嘛，要给别人散。那是红三环，我第一次见。啊，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上面带个荷花的那个烟？
0: 就叫荷花。
1: 突然又很火。
0: 叫荷花，就叫荷花。
1: 雪儿要出书了吗？对。
0: 嗯。
1: 哎呦，哎呦。
0: 他的书名叫《雪瑞的那些男朋友们》。
1: 小某书什么呀？正经嘞。小某书嘛。
0: 你真准备出书啊？
1: 小某书。
0: 哦，好。那可行，那可行啊，好吧。
1: 关注我，什么美游号。
0: 啊。东海一点八，渡江两块，这个我真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叫什么？那是那个年代叫什么阿士玛？嗯，是吧？
0: 对，有一个叫阿士玛。
1: 考考你
0: 哦，
1: 有吧？
0: 有，那时候老贵了，那个阿士玛卖了10块钱一包吧。
1: 想当年我挺多而已啊。

0: 送我一本儿，不用谢我，那我还得谢谢他，咱还得谢谢他呢。就像是张永杰，我去他家割芝麻，39.9元，他还得谢谢我嘞。
1: 哇，真是割快割吧。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好的啊，刚才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话题吗？开学第一天，大家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对对对。
0: 群里面啊，大家刚才也是知道的，学瑞玛要出一个书叫什么书呢？就是这朋友说村头厕所没纸了那种书，
1: 反正不能输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你看咱这芥末香菜这位朋友就说啊，有一些这个主持人呀、啊，没有事儿就想出书，真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发了一大段哈，但其中里头有一句这个，我说哈哈哈。哈哈，这冲我来的又是啊、点我呢，没事儿，黑红也是红啊，朋友们，一定要来看我的新书哦。
1: 你要是不出，咱再讲来。
0: 我的小某书，我赶紧补一句行吗？
1: 对，补一句，对，高低都补一句，别人送你搜不到，难受。
0: 他这个铁粉，这铁粉，这真的是我铁粉，天天我不来上节目，每天给我发个信息，真的是真的比我外卖都准时。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像你这样的铁粉，你都是开枪打我，我都会觉得你是走活，毫发无伤，哈哈哈哈。
1: 哭去吧，这个
0: 私底下就
1: 哎呦，
0: 没有事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啊。
1: 不是唐伯虎，你是在哪个单位任职的？在哪个公司啊？真是，我真想去你们单位去蹭顿饭，他伙食太好了点也真是。
0: 而且他们还今日菜谱，
1: 嗯，
0: 这里边说实话哈，这每一样菜。没有一个是我不喜
1: 欢吃
0: 的，
1: 对，
0: 过一边去。
1: 我也是，真是，那俩玉米能分我们俩一人一个吗？
0: 啊，真不错。每次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饭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1: 问一问唐伯虎啊，秋香去了没呢？秋香要去了，你得打个 double 份啊。好，我还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星星0707说看不到评论吗？这个您发了个评论，我只看到这一句啊。
0: 哦，我也是。
1: 对，说是能看到的，演武许先生也回复了啊。还有3040说什么嘉宾证哪里有？这个我还，你知道吗？
0: 这个得是有邀请的哈。然后我们这个红太阳问的，现在外地人能不能去亳州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想问一问会不会很堵之类的。
1: 不堵不堵。
0: 现在还好哈。现在还好，反正我们如果说朋友你是专程来看咱药博会的话，那几天咱亳州人确实是会非常的多。哎呀，那场面锣鼓喧天呀，你可以。
1: 他又开始了。
0: 不是吗？不是吗？难道说人很少吗？你仔细说，我们有一年我跟永杰我们俩去那个现场的时候，那都鸡轰不动，我要这样说行吗？
1: 催你。
0: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红太阳这位朋友非常欢迎您来亳州啊，这几天的话是可以说是热闹
1: 哦。
0: 但是不算拥挤，就是恰到好处。
1: 对的，因为很多的其他省份的朋友在陆续的进来啊，他们肯定会提前几天啊。
0: 对，而且咱们这个药博会不光是9月9号那一天啊，后面的话还会有一些这个像演出，包括你去咱们那个康美大市场去逛。

0: 况的话哈，依然都是有的。咱这个康美是一年到头
1: 都不歇业，
0: 对，几乎不怎么歇，除了过年那几天啊。
1: 嗯嗯，这不停市就说明是啊。
0: 对。
1: 也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药商们放个假，让他们休息休息啊，好吧？
0: 对。
1: 想来就能来啊，朋友们啊。
0: 看，
1: 书名《雨天》，本来阳光明媚，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突然不下了，完结。
0: 他的意思是哗哗哗哗哗，那个可以弄、弄个200多张纸。你这个就有点外行了，你还可以吸吸吸吸吸吸哩吸哩吸哩，呼啦呼啦呼啦，
1: 不嘟不嘟不嘟不嘟，
0: 又下大了。
1: 我这
0: 轰隆隆，一本书上全都是啊相声词。
1: 哎呦，要到亳州说说亳州好看的景点吧。亳州好看景点太多了，
0: 或者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给您奉上。那我们亳博会的时候肯定会跟大家去讲这个的哈。
1: 对，你要不介绍一下吧，亳都亳州这位朋友，我们天天在这说。哎，我这嗓子今天怎么回事？这是。
0: 刚有朋友说，要不要办证啊？这里有办好人证的，我给你们办个好人证。
1: 你得去追求谁才能给你办个好人证啊？
0: 好人卡，第一好人卡。
1: 嗯，
0: 太惨了。这朋友说他发的那个饭呀、就是看着没有胃口，但是咋管糖堆肥。
1: 你那可能就是有点中风。
0: 伤心的泪水从嘴里流了出来。
1: 对。
0: 感冒了，鼻涕从嘴里流了出来。
1: 说古今酒文化博物馆啊。古今酒文化博物馆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哎，我这两天看那个网上那个大主播叫什么来着，英勇投石手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个特别能喝白酒的一个姑娘。来到咱们亳州了，再给这个古今贡酒带货啊，挺不错的。这两天让他尝尝古今酒啊，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整杯奶茶喝喝，嗓子就不疼了。
0: 嗯，这个又是一个，这又是个偏方。
1: 我不是女生，
0: 你可以给那个孩子啊，孩子说我妈我不舒服，你给他来一杯，然后他就一喝。妈问他，你嗓子还疼吗？好多了。
1: 妈，我想吃冰棒。不要在妈妈最开心的时候选择揍你啊。
0: 他说亳州网上那个大主
1: 啊，我来，亳州网上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不是雪瑞吗？是，肯定是。
0: 你这话说的吧，对，但不全面。什么叫网上、
1: 全球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
0: 现实中也是。
1: 他一出门了，
0: 不光网上啊，
1: 对，就人山人海的，就是漫天的旁边就在高呼雪瑞雪瑞。
0: 你人山人海后边，你只要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你就绝对得3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都已经19了。
1: 哎，虽然整杯58度的消消炎。58度的就消不了炎了，58度的只能和周公约会了，这是。
0: 喝完也不疼了。
1: 这过客说，我竟然有好多亳州话听得懂，不会说，很悲哀。这有什么可悲哀的？教你啊，这学习就行了啊。这个好多，太多了，有些亳州话你还得找雪瑞老师学，都特别标准。
0: 哎呦，我这会儿你给我发个件儿资格证，叫我雪瑞老师。
1: 是你给盖了个文化色儿，你看你佛上就是责任
0: 是吗？
1: 嗯，
0: 哇，你看这个朋友，这是谁呀？这是祈愿海涛手机维修店。是你朋友吧？
1: 不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记得你有个买手机的是你朋友啊，还真
1: 是。
0: 这是
1: 我弟弟啊，那个、
0: 他说专门从群里来看雪瑞的，对不起，我少念个字，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
1: 嗯，
0: 哦，又少念一个，我是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
1: 爽了，听爽了，真是
0: 得劲儿，
1: 得劲儿 啊！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我们视频号下方许先生还有很多朋友，孟帅说这里可完看到，肯定能啊，怎么不能呢？就是我们多个平台。我们得一个一个来，大家别着急啊，搬好小板凳坐那儿啊，好不好？
0: 哎呦，这二群开始活跃起来了。

0: 你嗓子也被我传染了。
1: 这个二群二，现在二群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样行吗？
0: 行，可以。
1: 好的。
0: 那流量多了，这个
1: 二群的朋友说有意思，还应该是这个语气，哼哼，有点意思。什么？
0: 适合演坏人这
1: 事。应该是什么语气？
0: 有意思啊，就这种。
1: 有意思，哎，我啥有意思呀？
0: 有啥意思？
1: 啥有意思？有啥意思？他说听你们俩直播挺好玩的，幽默又好玩又搞笑。他说的幽默、好玩、搞笑三个词是一个意思。
0: 有意思。
1: 匮乏，您真匮乏。
0: 哎，没想到吧？听节目冷不丁被骂一句，心里舒坦。这是
1: 不是不是什么名？嘲笑。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叫白仙我旭，他叫白仙我旭，
0: 白仙俺旭，
1: 这我就理解了，这我都理解了哈。
0: 好，
1: 他说以后再也不来听节目。
0: 南湖夹子音啊，
1: 你也我南湖夹子音，你也可以叫我亳州刘雨霏啊。
0: 好的，这个红旗招展的话，好吧，又来了，这个3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
1: 这个朋友说。什么说雪瑞你快点去二群，你赶紧搁二群发一个红包，为什么？
0: 快点快点快点，雪瑞搁二群发个红包，
1: 为什么？哦，你的意思是说别人夸我我就发红包，那我这个百万富翁不就破产了吗？
0: 天天听无数的夸奖，你听你儿子起茧子了，是不是？茧子有多厚呢？一刀扎不透啊，
1: 对吧？你说南湖夹子音也可以叫他西马园夹子王。这名字行，
0: 起码说夹子冯，你这样的，你这点名道姓，你的夹子王，这谁能不能？
1: 起码说夹子王冯
0: 啊，夹子王冯，
1: 还打个点儿，
0: 冯夹子王不行吗？听着更顺口啊。
1: 起码说夹子王啊，可以。
0: 赶紧吹吹，赶紧吹吹。王琦说活，咱哪个地方活了？该不会是我们的直播间吧？
1: 真的感谢大家，真的太感谢大家了，这节目太火了，这一时之间都看不完。要有一天我跟你们说，我要有一天成为一个大主播的时候，您在座的各位，我给您说，您在座的各位都得是我的粉丝。你们在座的各位哈，我一人夸您一句。
0: 没有任何好处，就纯粹给你白活，这是。
1: 我能说点什么呢？
0: 咱
1: 大方一点。
0: 哎呦，不好意思。
1: 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了一个大主播，发财了，钱都花不完，我请您帮忙，管了吧？管了吧？
0: 帮忙干什么？
1: 不请你帮忙花呀？
0: 哎，我也点个取馆，别，体面的都是体面人，好吗？
1: 说你虽然很牛，但是你今天少了一个粉丝。那天那个群，那个朋友说，他说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个粉丝，当时给我吓的呀，
0: 赶紧把他给删了。
1: 那我这500万粉丝都凑不够整了。
0: 真是的，
1: 是不是？
0: 你一个我一个，500万就来了，是吧？啊，
1: 下次再见到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威胁他了。你虽然很优秀，但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一个粉丝，仅限一个。
0: 俩都不行，是不是？可以说这不是把字儿多加点体面好听吗？嘿，你说的是什么啊？真的，你有的留言我看不到、啊。
1: 这回款看出来，我们群里面的视频下面的留言就这个，发的留言都看不到吗？就看到这一句，还看到一句，这回款看见了吧？
0: 哎，他这个平台审核真有意思啊！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很多词儿哈。
1: 这朋友就狂了，他说我能随时让你少两个粉丝啊，因为我小号也关注你了。哎呀，别说出来，就我心里猛一难受。
0: 大家呢就一定要稳当点，是吧？就是别那么着急取关呢，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再取关，
1: 慢慢的哈。
0: 好吧，
1: 谢谢你啊，山还对我说一声，但是我心里不知道那难受啊。
0: 好吧，来我们聊个话题啊，说开学第一天都准备了什么？看我们群众朋友给我们的回复啊，说开学头一天头一件事就检查孩子的作业本子，然后试卷整理，然后呢文件袋啊，生怕学校才发现哪个什么东西落了啊，临上学又翻一遍，心里才踏实啊。
1: 还整文件袋？
0: 哎，你们有没有就这种执念？就是说， 第一节课，我某一年的刚开学，家里面的人要么全家去送这孩子，要么就是那个家里面不经常送他的去送，不经常接他的去接，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俺都是自己回来。
0: 自己回来，我有小孩儿，我有小孩儿。
1: 这小孩儿啊？
0: 就你侄子也是自己回来吗？很小的时候。
1: 他都待马路对面儿。啊，也不是，接送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每次我们打着去接他的名义去了，他都很烦。他说：“我自己能回去。”也不知道可是搁学校谈恋爱了一年年了。实在是有点太近了，朋友们，要是走出去的话大概就是不到五分钟，也骑电瓶车的话两分钟，如果是开车的话那得半小时。
0: 哦，读那个了呗，出不来。哦，对，王立奇说，王麒麟，不好意思哈，说这我刚去雪瑞的主页看了一下，雪瑞的粉丝差不多不到500万。对对，
1: 别说差不多了，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都是不到500万。
0: 35个。我上学的时候一听检查作业，我这喝的。你就是没写，纯纯没写呗。这个事情咱没干过。
1: 什么没写作业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他这删这个说这事儿。
1: 一听到这个检查作业，腿都喝的，然后就给老师表演，哎呦，对老师吧，这个人肯定没写，到他那个一拍桌子，然后说写的全是标准答案。
0: 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那个我，咱就说一下学生时代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每届的这个班主任啊，都挺厉害，而且体格的特好。
1: 哦。
0: 就真的是，他就很轻轻的碰你一下，你就觉得贼疼，贼拉疼，就那种情况。
1: 嗯。
0: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嘛，然后就不敢，就是这个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呀，就是像如果你上课睡觉，太困了哈。小眯一会儿，打个盹，然后老师就过来给你扇扇子，就你不好意思睡。
0: 哦，那挺好，那挺好，那挺好。我们也是扇扇子，
1: 往
0: 脸上扇。哎呦，真是太经典了，就是太多了。
1: 哎，学习成绩好，搁那儿睡觉，人家说你看他学习都累成什么样了，课都听不进去了，都累得都趴下了。学成绩差的要是睡觉的话，
0: 嗯，
1: 老师就会说了，学习成绩那么好。都是因为睡觉睡的，
0: 你快睡着。啊，好吧。时来运转，问一下，残疾人办三轮车牌照在哪里办？请你拨打5501234，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它是关于这个之类的问题，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解答啊。5501234，听到就，扣个一啊。哎呦，对，看，都把我们打出来了啊。真好真好真好啊，谢谢谢谢啊。好，对哈，你就拨打就行了，你就说你反映的问题，他们会追踪报道，而且你会根据您的情况跟你解释啊。老专业了，真是，你要是赶紧没听明白你再打一回。麒麟说，以前老师让回答问题的举手，我看人家都举手了，我也举手了啊，老师就走到我跟前说，你又不会你别举手了呗。
1: 你这还好，不是上公开课。
0: 嗯，
1: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这样，那老师一会儿下来就得找你谈谈。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那个就是会的举左手，不会举右手？
0: 哦，好，这我听过，但我们班没有。
1: 会的扣一，不会的扣二，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啊，真有意思，当时还真听说过，就是那个老师被严罚了。
1: 嗯，
0: 我不好意思，我踩到您的裙子了。
1: 那没事，别装我200块钱。
0: 财迷，真是！你的裙子刚刚好像被那个轮子给吃了一口。
1: 裙子给我踩死了！
0: 哎呦，真是！下次别穿这么长的裙子了。
1: 你，我的妈呀，真的是，他管的还真宽。
0: 你坏了，你真的是怎么办？这就我一个活人，真是啊！
1: 说能不能先把我拉到二群去？哦哦，对对对对，想得美。我们这群能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吗？
0: 嗯哼，
1: 你得说我申请，
0: 我通过。哎呦，李先龙说，哦，这是我专属的
1: 威胁词。
0: 哦，借我的词，给我钱。又一个财迷，真是。
1: 不是，咱这个听众跟咱就是说非常同频。
0: 嗯哼，
1: 不同频都听不了咱这节目。
0: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1: 能啥都得要钱。哎呦，你这句话你申请专利了？
0: 哎呀，我们的生活非常丰富
1: 啊。
0: 什么今天进了办公室，因为左脚迈进公司被开除了，
1: 都知道二群要发红包了。
0: 哦，
1: 嗯，
0: 去吧去吧去吧啊，
1: 挺好。
0: 啊，你们就在下面死命的艾德艾德雪瑞啊。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都准备
1: 什么？他说你要是不把我拉进二群也行，就单独给我发个红包。这将是我今年听过最搞笑的笑话。
0: 哎呦，听歌吧。这朋友说你这就属于什么了，这电台真可以啊，现在这打情骂俏都来了。打谁？我的一个朋友叫晴晴，你的朋友叫翘翘
1: 啊。
0: 我打他，你骂他。
1: 这朋友还说了，把上周我听你们节目的这个工资发一下。行，怎么进群的拉我一下。你看有没有要进群的朋友啊，可以先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58。
0: 对对对对，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雪瑞永杰或管理员，最好艾特管理员，会把你的微信号加上，把你拉进来啊。
1: 对，然后对，给我发个消息就行，不用给我发红包，我拉你。这个正儿八经的哈，这个给我发消息就行哈。
0: 好的，好的，好的。嗯、哎，太多了，你们真是啊。
1: 你看这朋友说啊，我也没有要求你单独发，我的意思是发到一群，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这个脱口秀的二度创作？你说明你讲的不够有意思啊。
0: 你还要求求你要求别人了，你这是
1: 把他从这个群里头开除，
0: 司法不了，
1: 净佛那需要改的那种梗。
0: 你们不是共同好友吧？
1: 下次佛有意思的让我直接都可以念。
0: 好。
1: 真难呀。我跟张年我俩一人说一句，就是但是谁也没跟谁说话。你们听的时候可以就是甚至说先听把它截下来，
0: 先听雪瑞的，然后再听我的，我的都听不听无所谓，到我那时候你叫喇叭堵起来，把手呢盖在屏幕的左侧，
1: 你捂住那个，你管住声音听五分钟，然后不耽误我说下一句。
0: 对，在这五分钟反正就那一句、
1: 啊、还是那一句，
0: 来回来老这是啊。
1: 嗯，以后咱这不就不叫脱口秀啦，咱这都不能叫脱口秀节目啦，咱这叫打情骂俏节目啦。听歌吧，这朋友
0: 听点歌吧啊，
1: 就是说吃点好的。
0: 有助于身体健康啊。你想这发了红包那个，你看这等的，赶紧抢赶紧抢。
1: 算了，我赶紧发个红包，别一会儿叫我踢出去。
0: 这干什么啊，这个真的是商品，你这是准备偷别人狗吗？你这属于是发一张特别可爱的小狗在路边上站着啊。
1: 他是干什么了，怎么还
0: 背
1: 上
0: 包
1: 了？哎，这个小狗还背了个包，背了个零钱包。他是自己会去那种卤肉店去买那个肘子吃吗？
0: 家里人给背的，这属于是、
1: 嗯、
0: 主人给背的，就说你有的时候你别乱走啊，到哪儿饿了就叫唤两声。
1: 对，真行，可真行，现在连狗都有零花钱。
0: 别骂了，
1: 连狗都有背包，
0: 再骂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1: 我的心情啊。
0: 司法给您了，您就是下播之后把他给拉进去就行啊。
1: 行，好的。这不老朋友吗，那个猪脚饭
0: 他有，但是呢每次好像邀请过他，他是没进去还是怎么回事，
1: 是另一家猪脚饭。哎呦，这就精彩了，两家猪脚饭在我们。那么究竟是谁家的猪脚饭做的足够烂乎呢？我们下期节目给大家揭晓。
0: 好，又给您留一口子啊！下期节目呢，就会在明天的下午啊，叫做17:30到18:30，准时收听吧，朋友们、啊。
1: 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
0: 拜拜。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dore. 星儿，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这个在这个赵家巷六G这路边人居然晒杯子都晒完，这车都过不去，旁边又搁上什么酒瓶转头上来，车都过不去，轮胎都炸烂完。
0: 哦，首先是道路是那个村里面道路还是镇上的道路？
2: 就是到六级嘛，人家都是乡村往六级去的方向，好多路上面晒的东西。
0: 行，那我们其实作为这个居民来讲的话，对道路上是不可以打场晒粮的，因为道路是大家公用的嘛。
2: 他就是晒点粮食，我们肯定不会压他，他旁边又放上什么酒瓶和砖头，轮胎都搞破了。
0: 嗯，行，也感谢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好吧？
2: 嗯，
0: 首先来讲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道路是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行的，因为它是公用道路嘛。
2: 对对，是的，它已经不肯定不是私人的，对吧？
0: 嗯，对。然后另外，就像您讲的，你还加一些，比如说酒瓶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遮挡、
2: 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垒墙那个砖头，我轮胎现在都破掉了。
0: 嗯，好，行，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晾晒这个农作物，但是道路上是不可以晾晒的。
2: 它就是晾晒都有这个什么，对吧？没地方晒晒可以，你别旁边别放那个都是有什么放那个什么酒
0: 瓶
2: 啊，那轮胎一扎不就破了吗？
0: 嗯，对。好，感谢您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帮您转办。
2: 好，
0: 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2: 嗯，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市区的夏先生，他说呢，在公司，工作了7个月，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走劳动仲裁，自己申诉了，材料已经交了，3个月没有回复。好，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哈，接到反映人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让用人单位为他这个补缴社保。8月7号的时候呢，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现场下发了这个意见书，要求尽快补缴。8月31号的时候呢，双方到社保局进行了座谈的调解，单位表示愿意为反映人进行补缴，补缴手续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沟通。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胡先生，他说今年58岁了，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呢已经缴纳社保14年了，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今年再缴纳一年就满15年了，请问能不能领取这个病残津贴。第二问题就是说呢，以前参保时缴纳的就是最低档，现在能不能补缴，按照这个高档数来进行缴纳。来关注一下贵阳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像安徽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的领取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就是参加安徽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参保的人员也是属于政策的适用范围，第二就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第三呢是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致残，经社区的市级及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胡先生58岁，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属于病残津贴政策覆盖人群，等待本年度缴费完成之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满15年，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就是属于安徽省病残津贴正常的计发的待遇范围。那办理流程呢，就是先行向属

0: 地的人社部门来去申请，申请因病非工非因工，因病非因工劳动能力的鉴定啊，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书，这个呢是一年内有效。第二呢，就是备齐身份证、社保卡，需要激活金融功能、劳动能力鉴定的结论、病残津贴申报的材料，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书面的申请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市级审核公示、省级终审通过之后，自申请的次月起按月发放病残津贴。另外的话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年度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现在是不能补缴或者是基数调高。我们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外停了很多大车，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关分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关分局唐陵中队已经安排执勤人员，对于反映的区域，也就是桥城区河北幸福小区大门口附近道路的巡逻与管控的力度，对乱停乱放的大型货车予以清理，对不听劝阻或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拍照上传至系统进行处罚，以确保该路段的道路安全与通行通畅。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麻烦您了，能帮我反映一下，我就要换一套公租房。
0: 哦，那您现在是已经居住了一个公租房是吧？
1: 我们在这公租房住了，最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头晕，走路不稳。老是上下电梯，心里不舒服。
0: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在桥城区还是高新区啊？
1: 我在桥城区这个锦桥民苑这边。
0: 哦，锦桥民苑，那您是现在居住多少楼呢？
1: 居住是25楼。
0: 您想调整到多少楼啊？
1: 调整到2楼、3楼，也行。这个上下基本上不用坐电梯，慢慢的。走路也有点差不多，就是很少坐电梯，老是一种恐惧感。这个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头晕，走路不稳。
0: 好，这样
1: 经常住院。
0: 行，这位听众，您的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一下，看一看你们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选配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当时自己选定的房源或者是摇号，然后就要看看现实有没有空余的房源，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在没有这个影响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调整。但如果说这个你们小区没有那其他小区有的话，就看现实情况吧。您这个诉求也确实存在，我们看帮您转办之后，桥城区住建局那边主要还是看房源的有没有多余的房源可以调整，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看看以后有的话可能会及时的跟您说，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那行，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没了，那谢谢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有位马先生，他说呢是鸿运保安公司派至亳州十六中的保安，今年双方合作到期，目前还欠他们5个人2个月的工资。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了解呢，亳州十六中与亳州鸿运保安公司合同于今年的5月30号到期，没有再续约。随后该校公开招标新的保安服务公司，7月10号新的保安公司进驻，过渡期间由亳州鸿运保安公司进行这个安保服务的保障。 对于相关工资问题，目前亳州十六中正在与原保安公司结算上报，等到资金到位之后即可及时的据实支付，请群众耐心等待。

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反映自己居住的公租房下沉了，多次申请一直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桥城区汤陵街道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核实并上报维修，正在走程序上报至桥郡运维公司进行维修。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停车场漏水，消防器材和人设的这个人防设备都是摆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关于小区地下车库渗水的问题，小区开发商表示，目前地下室处于相关验收的准备阶段，由于中城公司的现状无法支付施工单位以及维修单位的工程款，是造成地下室的施工以及维修停滞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积极的筹措资金，尽快推进地下室剩余工程量的施工以及相关问题的维修工作。中城时代天辰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暂时没有竣工验收，依据法律法规，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由建设单位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申报消防验收。桥城区住建局也已经多次督促建设单位。嘉先生反映万达大都会地下停车场漏水，请问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总包单位中建一局实施这个维修工作啊，也已经和这个主管部门已经督促开发商和这个反映人确认渗水的位置之后啊，由中建一局来进行维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女士，她说呢，住在河北的时代乐府，他们那边也有渗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建设单位呢是和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依据现场的核查情况，他们正在商量这个处理的方案。

好，微信网友顺心顺意就说反映宝龙世家充电桩的问题哈，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注一下孟女士，她说呢，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符合国标的三轮车，可以到车管所办理牌照，也能购买交强险，自己也有地照。请问驾驶这样的三轮车能在城区道路行驶吗？交警查款就比如说会进行查扣或者是罚款吗？来关注一下交广大队给出的回复啊。根据亳州市电动三轮车的管理规定，自2022年6月1号起，在治理辖区内，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除了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以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的是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通过审批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也应当按照申领牌照时的用途以及路线规范安全行驶，同时禁止有无牌照电动三轮车在治理的区域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他说呢对于申请的这个办理的残疾人证的话，对于等级不认可该怎么办，像如果说对于评定结果有疑义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材料申请重新的评定。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证书何时发放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的合同数据的对接、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为了稳妥推进发证工作，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各县区均选取了6个村庄开展纸质证书的发放试点。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已经近3000户的村民成功领取的土地确权的纸质证书。后续等待各试点村发证工作全部落地，积累成熟经验之后，我市将逐步展开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纸质证书的发放工作，大家呢可以耐心等待官方的统一通知。市民咨询，他和父亲多年来一直赡养大伯和大娘两位老人，当初双方已经约定不享受无保护的待遇，生老病死全由自家负责，但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的工作中，原本确权到位的土地证书没有办法再次确认到户吗？想问一下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二轮研包政策规定，土地承包户整户消亡之后，其名下的承包土地将由村集体统一的收回。该市民的大伯大娘是独立的承包户，户内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属于政策界定的消亡户，其承包地按规定理应归还给村集体。针对赡养人悉心照料过世老人的特殊情况，政策也有人性化的变通规定，赡养人可与村集体协商继续耕种老人遗留的承包地1至5年，但不得确权。但耕种期满之后，土地仍需依规交还给村集体。村级组织将两位老人的土地确权至该村民及父亲的名下，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2024年二轮研包的时期，对以往不应确权而确权的，应当进行纠错，不予研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今年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2026年育儿补贴的发放安排如下，第一季度是提交申请的，已于第二季度周末，也就是季末，也就是六月底前发放到位。那按第二季度申请的是第三季度九月底之前发放到位。市民咨询说自己是农村户口，2026年10月将满60周岁，想要申领每年960元的独生子女补助，请问如何办理？来关注下桥城区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如果2026年年满60周岁，按政策规定，应于上一年度2025年的11月份前往户籍所在地进行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填写奖励扶助的申请表，并提交相应的证件以及个人信息。经审核符合条件，并通过国家层面复核之后没有问题，该资金将于第二年，也就是申请人年满60周岁当年的12月之前打卡入户。由于市民咨询说持有无偿献血的金奖，能否在安徽省国医大师处来进行免费挂号？来关注一下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献血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可以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凭着该证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就诊，可以挂就是免普通门诊的挂号费，但是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不免的，国医大师的挂号费同样不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说光明路过河大桥已经停工较长时间，请问具体何时能够恢复施工呢？来关注一下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光明路过河大桥的项目当前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处于暂时停工的一个状态，具体的复工时间需要等待政府资金落实之后方能确定，一旦具备施工条件将第一时间启动建设，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网友咨询说，大洋桥拆除重建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望塘阁周边的道路施工进展如何？目前呢，魏武大道郭河大桥，也就是大洋桥的桥梁主基础桩的桩基工作正在进行加紧的施工，桥梁南北两侧的辅道同步推进建设，工程采取的是先辅道后主桥的施工模式，预计今年年底大桥两侧的辅道将具备通行条件，率先放行通车，后续将继续推进主路面的引桥施工，全力加快整体的工程的进度。市民咨询说，房屋倒塌老旧危房重建能否享受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政策仅面向以下六类人群，且相关对象需要经民政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确认，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上述六类人群如无住房或者其住房鉴定为 C 级或者是 D 级的，均可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市民咨询亳州公租房怎么样申请，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是，主要的公租房保障是三类人群，城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低保户、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稳定的就业者，其中就业人群统一的申请条件就是连续缴纳六个月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工作，城区无自有住房。办理方式可以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打开皖视通客户端，找到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申请，按照提示上传材料就可以了，审核结果会通过短信实时通知。另外，租金按人群差异化收取的，普通新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照每月每平是大概5块钱，当然了各小区是略有差异的，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租金大幅减免，最低低至每平方几毛钱。有一位市民咨询说，针对残障群体，联通有没有减免或者是话费优惠的专属政策？来关注一下亳州联通、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联通的长期是针对残疾人群众推出了关怀的优惠，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用户呢，可以是二选一享受福利。第一是每月500兆的流量，或者是每月100分钟的通话，优惠的期限是长达36个月。如果说行动不便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线上提交相应的材料，由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微信网友问，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大家如果说要反映医保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

关注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的直播的话，倒是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有市民咨询说，现在联通的套餐资费偏高，想要换一个套餐，说没有办法线下办理，线上办理只能线下办理，是不是真的啊？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用户如果说要咨询或者是办理套餐等业务的话，线上也是可以的。有网友提问说，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设备不慎的丢失，被要求缴纳赔偿费用，请问收费是否合理？那宽带入网受理的时候呢，是标注的有设备的归属、销户的相关约定，设备丢失的赔偿问题需要对入网这个核对入网协议。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遇到不光我们这村呢，就是我这个他把自己的地咱们卖给人家开发商完了，他肯管享受这个耕地补贴了。
0: 他这个是租赁的还是卖的？
1: 卖的，有手续有证明。
0: 那他这个土地确权的话是？是确认到谁名下了？
1: 确认了耿进鹏名下。
0: 你这个耿先生是他自己还是开发企业？
1: 因为耿进鹏是他的一个家庭的成员。
0: 哦，是这样的，要看确权到谁名下了。还有一个是，
1: 耿进鹏的本人。
0: 啊？
1: 就是确权到耿进鹏本人。
0: 那您这个耿先生他是自己卖的还是开发商啊？
1: 他对，
0: 他是开发商还是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1: 他自己的土地卖的。
0: 那就说这个土地确权的话还是在这个他名下是吧？
1: 哎，对。
0: 哦，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是租赁的话就是看协商，就因为确权到谁名下就是谁，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协商啊，协商是谁名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实际是谁的话就是谁。
1: 实际现在确权的本就是他。
0: 哦，那您是、您问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是什么呢？
1: 我就是我现在就属于举报他，他没有这个地了，没有国家发的这个耕地补贴，是为了保护耕地的，是为了锻炼粮给的国家也来保护。现在他没有这个地了，他不管享受这个土地补贴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他是这个地卖了以后的话，他是性质改变了吗？
1: 性质来改变了，性质也是他领的都改变了。
0: 那性质改变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它是耕地，首先耕地就是不被允许买卖的，尤其是这个性质是一般情况下不能变更的，除非就是它就是变为建设用地的话，它需要很多的很麻烦的一个手续，当然手续齐全的话是可以，但是手续齐全的它性质已经改变的话，那就是不可以再享受了，因为它享受的是耕地补贴。对吧？
1: 对呀。
0: 行，那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那现在已经把这个土地呢变成建设用地了。
0: 嗯，好嘞。那行，好。
1: 再还有一个，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农田都是靠耕地，他自己领着头的改为把这个性质改成那个建设用地，他这个违法。
0: 嗯，他如果手续齐全，不是这个红线范围内的，那手续齐全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手续不齐全的话，那就不对。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一起来反映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违规的情况。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帮您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了。
0: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

0: 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0: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读书作品是自愈。成年人的生活少有一帆风顺，压力、委屈、失意总会不期而至，很多情绪无法逢人倾诉，很多苦楚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慢慢才懂得自愈是人生一门必修课。遇到困境难免会难过消沉，允许自己短暂低落，但不要长久沉溺。难过可以，抱怨可以，但不能就此停滞不前。没有人能够一直为我们撑伞，内心的风雨终究要自己慢慢平息。自愈不是一瞬间大彻大悟，而是一点点自我开导，深夜辗转，天亮之后依旧选择出发，受过伤害依旧愿意对生活保有善意，把过往的经历沉淀，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不要等着别人来救赎你的内心，外界的安慰只能短暂止痛，真正解开心中心结的只有你自己。学会过滤负面情绪，放下已经发生的过往，不和过往纠缠，不和现实较劲。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脆弱就格外善待你，但你的内心可以选择放过自己，把经历当作养分，把磨难化为铠甲。纵然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向内安顿自己，向外从容前行。在一次次自愈当中，活成属于自己的依靠。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今天据

0: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6: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7: Il Wu Xin Shi.
8: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9: 闭目静养，
8: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9: 一手丹田，
1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27285401啊，或者是2628155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
0: 好
1: 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啦，欢迎大家，欢迎啦。
0: 好的了，哈哈哈哈哈。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可以通过耀斗时光的视频号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OK OK 啊，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
0: 哦吼，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美食。
0: 对，
1: 今天又聊吃啥是吗？
0: 不是聊吃啥吧，因为就想聊点吃的
1: 美食。
0: 嗯啊，
1: 出走半年归来还说美食。
0: 这不很正常吗？衣食住行嘛，这都放在一块儿嘛。民以食为先，是不是？
1: 食以安为
0: 先。
1: 先，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先，安为先啊。
1: 哦，对，你这样也管党主任，那要这样的话我也要管党。
0: 你不是倒来吗？
1: 他这都能上，那我也能上，上炕都费劲是吧？
0: 这个呢就属于是每天呢就会给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富足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昨天我和我的一位发小们 battle 了一下，他说他的每天呢吃东西啊就没有味道，说吃啥啥没味儿，见啥没啥兴趣，对饮食这方面呢，特别特别的没有什么感觉。
1: 你粉林大桃吧？
0: 谁？
1: 嗯，
0: 对，都能。
1: 大桃吃甘蔗，吃一口吐一口。
0: 哎，对。老难受了，他每天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就属于纯属于是光合作用，不吃早饭，中午起来，早上来先起来先来杯咖啡，先喝着，喝完之后呢没胃口了就不吃了，
1: 开始心悸
0: 啊。不，他不心悸，但是呢就是之后就没胃口了就不吃了，说等下午呢，如果说但凡很饿，就会去超市呢去买个饼干，就那个小苏打饼干吃俩就行了，是个男生啊。
1: 嗯，
0: 这然后呢吃俩苏打饼干，然后下午开始忙工作。他有的时候就会到很晚，8-9点钟。他呢这个饮食习惯呀，就是这个会出现那种比较极端的，就比较喜欢吃辣的、酸的。
1: 吃多了就是把他的那个味蕾给他吃
0: 麻了，
1: 退化了。
0: 对，然后呢晚上呢就会点一份吃的，特别辣。而且呢一定要备注商家要加辣，他是满脸痘痘这种。
1: 但是吃辣跟长痘没有直接关系啊。
0: 对，熬夜嘛。
1: 哦，熬夜
0: 晚睡，你往这是生活作息，不吃饭真是。
1: 我跟你说哈，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零食叫缺牙齿吗？
0: 零食叫缺牙齿是什么？
1: 那个零食名字就叫缺牙齿。
0: 啊，还不知道。
1: 等一下，马上再缺牙齿。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是谁？那是老朋友吗？
0: 对呀，还没要幸福说雪瑞请假回来了。哦，对，
1: 这是老朋友，
0: 这是他认识您。
1: Thank you 啊，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太开心啦！我几个到这可满意了啊。
0: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呢，他可能又请假回去了，真是啊。
1: 来，我拍个照。
0: 这可至于？
1: 我待会儿要在群里问问这是谁。
0: 好。关于自己的事儿一点不放我，来，你回到你刚刚说
1: 的
0: 那句话啊。
1: 缺牙齿这个零食，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就主持人啊，要说什么，直接情绪就转回来了。缺牙齿这个零食你没吃过是吧？
0: 没有。
1: 它非常的辣，据说啊，就是有一些那种玩游戏惩罚类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去吃那个缺牙齿。哎呀，他说他是我的老粉丝。
0: 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说着就愣了一下啊，这是
1: 眼神啊就转过来了。就然后呢我心想说这玩意儿能有多辣，
0: 它是酸的吧？
1: 辣的，
0: 那就是吃完没牙齿不就酸酸酸倒牙吗？
1: 辣的，就是那种辣的要命的那种辣。然后我就想说这能有多辣，咱平时吃的辣条啥的甜滋滋，那辣椒油根本就不、哎、来抵我眼里头。
0: 到我给我妈妈试一下，我最爱干这事了，这人太狂了，波柔狂刃，你是什么
1: 波柔狂刃，不也是把那辣椒油滴我眼睛里啊，当眼药水上上。
0: 嗯，
1: 就你知道吗？就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啊，买了一个回来，我心想说能有多辣，然后那辣椒也不辣。后来我吃的时候也不辣，我就吃。
0: 嗯，
1: 哎，里边就是类似像魔芋爽这东西啊。
0: 哦，脆脆的
1: 啊。吃了几口之后，我说这也不辣呀。然后我放那儿了，我出去一下回来。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吧，这个东西。那个嘴那个口水啊，就像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一样，吃完之后那个口水真的控制不住，就跟那个怎么跟你形容呢，
0: 黄河决堤、
1: 瀑布
0: 疯狂分泌，对对对，想淹死一堆蚂蚁。
1: 谁说亳州人没有自己的瀑布？大家都一起吃缺牙齿。真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吃完之后辣的呀、
0: 嗯、
1: 蹲在那个扇底下，然后搁那儿蹲着，然后就搁那儿流口水、
0: 嗯、
1: 受不了了，太辣了。我说辣条这玩意儿能谁能爱吃啊。
0: 后来事实证明辣条还是很多人
1: 真的很爱吃，然后真的辣坏了，给我辣坏了，真辣。你们如果说平时吃东西觉得不够辣的，你吃那个缺牙齿。
0: 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啊，把这个叫什么缺牙齿搜索出来，我们到底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东西你真厉害、啊、
1: 宁食、
0: 啊、
1: 我就前天吃的，朋友们。
0: 哦，前天都先瀑布了。
1: 对，吃的涕泪横流。缺个下雨了吧，
0: 下了、
1: 啊、
0: 那个一吃这个缺牙齿吃的呗。
1: 我吃缺牙齿。
0: 你给龙王也送了一袋是吧。
1: 我的这能有多辣，滴我眼睛里，然后一吃，妈呀、
0: 嗯、
1: 真的辣的受不了。
0: 哇，这你是挺过分的，真是，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群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的是今天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啊？小梁就说了是泡面、火腿肠加卤蛋，
1: 嗯，
0: 标配。火腿肠还是那种小火腿肠，不能是大的吧？
1: 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0: 蔬菜吗？
1: 纯预制啊，纯预制菜，纯预制饭。
0: 哦。小梁可能是在工作吧。
1: 他说：“谁说了里边没有蔬菜包吗？”
0: 有，但
1: 捂着肚子陪笑。
0: 那个蔬菜包，丝难齿的，难以下咽。真是我对那个、
1: 嗯。你吃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吗？
0: 拜否了。
1: 哎，谁要是吃那个泡面里面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我敬他是条汉子。
0: 那个是什么味道？那胡萝卜它甜甜的，
1: 甜滋滋，来挤你眼里。
0: 甜对。
1: 甜滋滋的，
0: 甜滋滋，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咸乎乎啊。
1: 嗯，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脆了。
0: 对，你的牙要是不好的话还得塞塞牙，
1: 还撑牙、啊、
0: 对，这是真的是那个是太过分了，那个东西
1: 你做跟麦片儿呀。
0: 哎，真是啊。
1: 风、
0: 哦、
1: 说主播好啊，欢迎您，
0: 欢
1: 迎您哦，
0: 欢迎。好，来继续来看哈，你这个泡面、火腿肠和卤蛋，那个好多朋友都说泡面呢，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面点啊，还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其实，在泡面上面，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偏见。
1: 哦，
0: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为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人吃的很胖，
1: 嗯，
0: 你看他吃泡面吃的真的胖、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人很瘦。
1: 那就
0: 你看他天天吃泡面吃的很瘦啊，那这
1: 嗯，
0: 不是很奇怪？这个泡面这啊，真是，
1: 是这句话往往是妈妈说的。
0: 那太神奇了，真是，
1: 嗯，
0: 就是他不管他胖还是瘦，他就是吃泡面吃的。
1: 那你别说了，你胃疼你吃泡面吃的，
0: 哦，
1: 你长不高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几个头疼昨天晚上吃泡面吃的，
1: 你脱发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就是吃泡面吃的，对不对？但其实朋友们，你怎么把泡面吃出营养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泡面，它的那个调料确实是调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什么、
0: 嗯、
1: 里边放上一把小青菜，然后握俩鸡蛋，
0: 嗯，
1: 整点牛肉，
0: 嗯，
1: 然后你这么吃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膳食纤维啊，然后呢你也有主食了，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0: 谁呀谁呀， 但这个啊，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网上一个测评，测评那个泡面等级，从几块钱一袋到几百块一袋，
1: 嗯，
0: 当时呢我都看疯，我都真是，这个泡面呢已经这个偏离了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初心，它叫方便面。就说明就是很方便及时。
1: 不，你们那叫方便面，我们叫法面。法面。
0: 咱叫房面。法面，房面，哎哎，它属于这种哈。
1: 小的时候说不清法面，我要吃法面。
0: 我们的我吃房面。
1: 啊。
0: 往上调、啊。
1: 还有方便面或者是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
0: 方便面啊，真是哎呦，都行哈，都像这种叫法。
1: 我也都知道是谁都去了哈。
0: 对。我看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开始测评，就是这个泡面呢，你还得先煮汤头，就他一个给个料包，煮汤头，开火开锅，都已经开始吃泡面了，你这不就是做饭吗？
1: 还讲究成这样？
0: 对啊，你这个你想还得面啊，有的面煮出来之后还不能和汤头一块儿，得用另一个锅去煮面，啊，
1: 煮完之后捞出，
0: 还得用凉水过一下。
1: 捞出备用，然后把那个鸡蛋呀、啊、先煎。煎至两面金黄，然后捞出来。我跟你说，这都假的，你知道吧？
0: 哇！
1: 我煎过，朋友们，我不知道，就是先煎黑了之后，什么时候能两面金黄？
0: 你这纯纯不会做饭，这是。爱吃香菜说泡泡面的时候呢，里面放点挂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又怕吃不饱是吧？
1: 你又觉得挂面比方便面健康是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了吗？挂面里头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那个。维生素也没有那个膳食纤维啊，
0: 挂面吃太多也不好，朋友，别看他那种。
1: 张杰今天吃了一碗面，
0: 对，就飘香拌面，就是挂面。
1: 哦，飘香面啊，我以为是那个呢，你知道吗？我以为是汤面，还有汤，你今天吃的那个。
0: 我给你发了第二张照片，你肯定没看。
1: 你发第二张的时候，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时候，你说没有汤呀、
0: 啊？
1: 我说这不是汤吗？我心里想。
0: 然后发了一个侧面的，就盘的齁浅和大拇哥那么高。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人还挺字儿的哈，吃个面条还里边还放芝麻酱。
0: 哦，
1: 还汤面，结果不是汤面。
0: 对对对对对，我这有证据啊。
1: 啊。
0: 啊，没有，就是很浅的一个盘子。
1: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碗，我是那种大破烂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生活没那么好、啊、真是、啊、
1: 没有躺了面吃个啥、
0: 没有另一个啊。
1: 嗯，
0: 来来来，看到看群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互动啊。
1: 好，
0: 喜罗慧螺蛳粉说老干妈泡馍螺蛳粉。老干妈泡馍，
1: 老干妈，朋友们，老干妈泡馍加螺蛳粉，这不又一个碳水炸弹。
0: 不是，它不是碳水炸弹，它是这个油腻炸弹，这水是。
1: 对呀、啊，
0: 你是把自己油死吗？这水是，太多油
1: 了。哦，他是卖螺蛳粉的，你懂了吧？
0: 懂啊，这后面那个是加的，前面
1: 是。懂啊，你有没有馍无所谓。
0: 那，他应该是馍加老干妈，搁这浪费。
1: 不提螺蛳粉怎么回事？这个朋友说，在那个办营业执照需要准备什么？这个易阳爷爷哈，你这样吧，你直接，其实到我们那个社区，你直接就可以办哈，到社区就可以办，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社区问，你也可以。
0: 营业执照啊？
1: 对。
0: 营业执照现在社区可以办、哦。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打我们的550-1234去问哈。
0: 对对对，您在镇上的话怎么办理？就是
1: 哦，镇上
0: 一窗。
1: 我们这个像市里边的话，像街道之类的都可以办理，街道那个都可以办。
0: 哇，这现在啊，我还以为还得去那个，比如说综合服务大厅。
1: 啊。
0: 上次去的时候就我上一次想去办也是去的高新区的大厅啊。
1: 哦。
0: 后来给省爷干慌了。
1: 哦。那个爆饼屋，
0: 不是卖锦桌子
1: 啊，
0: 好吧，后来就在最高点买入，啊，一下子赔了1300多万，这是太吓人了。
1: 干个这个黄金店呀，赔了25块。这朋友说，煎蛋的时候要切个洋葱圈，然后就跟那个呼啦圈一样，然后煎的就特别的圆，还香。
0: 对。洋葱圈呢有那个香味，洋葱的香味。
1: 从几个开始没有洋葱我不吃鸡蛋，害怕了吧？
0: 从几个开始我回家种地，我都种洋葱，其他的我一点不种，
1: 害怕了吧？ 你该不会是要垄断洋葱行业吧？
0: 你该不会想垄断这个煎蛋行业吧？真不容易啊。
1: 行啊，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啊。这个爱吃经济和香菜的这位朋友啊，
0: 哦，我听别人说是不是用大蒜瓣在那个锅里画一圈，然后刻进去的鸡蛋，那个鸡蛋就不会再溢出去了，有没有这道理？还有就是摸摸什么大蒜呢，就直接可以把蛋黄给拿出来。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智商越低啊，这个小妙招就越管用。
0: 啊，试试吧，试试吧，
1: 试试试试啊，朋友们，
0: 各位，
1: 那得看你
0: 大鱼。
1: 嗯，行行，都试试吧。
0: 嗯哼，看下面小小布丁啊，他说的什么？说蒸蛋，
1: 他上面还放了黄瓜。摆盘儿，
0: 这
1: 蒸
0: 这
1: 蒸蛋，这说实话，这蒸蛋的话，这本身这个里边装了仨鸡蛋哈，可能也都卖10块钱一份儿，但是他这么一摆盘儿，感觉得最少得卖最少
0: 15。
1: 他这么一摆盘儿，我觉得他可以上一个什么39.9之类的吧。
0: 我天哪，你真会做生意啊！
1: 使的是一个情绪价值。
0: 他那原就一碗鸡蛋糕卖上10块钱。再摆个造型卖上39.9。
1: 你哎，你看不出来他这个碗很大吗，大哥？你可知道蒸一碗鸡蛋糕得多长时间？
0: 我知道，我早上经常给闺女蒸啊。你都看这个，
1: 你知道你得我多长时间？
0: 7分钟。
1: 哦，原来蒸鸡蛋糕。
0: 认识这个还不？
1: 哎，
0: 还得是半温水。
1: 我用激将法学了一招。
0: 哎，他这个生抽离那是个真好哎。
1: 漂亮，真的漂亮。这真的是有手艺的哈，但我要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你蒸蛋的时候是用热水凉水
0: 温水
1: 温水是吧，
0: 嗯，
1: 我教大家一招啊，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蒸蛋蒸的就是非常的妙，就是用开水，
0: 嗯，
1: 用开水，然后就是你先搅拌，然后没有沫的时候把那个沫给它去掉，浮沫给它撇掉，撇掉你们能听懂吧，然后呢兑开水进去，兑一半的开水进去，然后去蒸，非常好吃。
0: 你自己蒸过没有？
1: 蒸过。
0: 那蒸过的就行，因
1: 为
0: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但是没成功。
1: 我看那个教程，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教程里边，然后说开水，我说这用开水不就把它那个给直接烫熟了吗？就跟鸡蛋茶似的。没有哈，不是的，朋友们。
0: 嗯。
1: 就蒸的确实是很不错，我就跟大家分享，用开水特别棒。你要相信我是看教程的，但是我每次看教程啊，就是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但有一天我按照那个方式没看教程做就不行。
0: 那这是怎么还附魔吗？那属于是？
1: 可能都是记不住某个环节。然后就蒸出来特别的嫩啊，这是不缺的哈。
0: 那好吧，问题来了，麒麟说，请问蒸一碗鸡蛋糕需要7分钟，蒸两碗需要多久？
1: 嗯，
0: 这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
1: 你搁那家蒸一碗，我搁俺家蒸一碗，这确实都得需要各自需要7分钟。
0: 嗯，就网上那个测评女朋友的那事儿，
1: 嗯，
0: 测评那个女朋友那个事儿，就比如说，小明和他同班同学，然后呢，
1: 嗯，
0: 他同班同学吃一碗那个果冻需要3分钟，那么55个人吃果冻需要多长时间？就假设一个人是3分钟，55个人是多少时间？
1: 55个人吃几个？
0: 55下，你这就叫聪明，知道吗？不聪明直接回答3×55，就这样开始算了，知道吧？还有就是说飞机上
1: 不能是55个人吃这一个果冻吧？如果是55个人吃一个果冻的话，那可能3分钟吃不完哦。
0: 啊，对对，
1: 嗯，他们得打擂台。
0: 还有个延续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一个飞机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空难啊，空难啊，然后呢车上飞机上有99个人，只有100个降落伞了，那么你会选择当哪个人？
1: 我当哪个人
0: 啊？
1: 只有100个降落伞了，
0: 你看他就是聪明人啊。
1: 哦，这就聪明了
0: 啊。对
1: 啊，朋友们啊，这都聪明
0: 啊。
1: 那我换个数字啊，你在飞机上一共有1个人，有2个降落伞，你说这咋弄？
0: 你得只有，你知道吗？就只有，那说就是有100个降落伞，只有99个人，那么你是选择让别人先跳还是自己先跳？好多人就选他，我先跳。
1: 飞机上都1个人，但是只有俩降落伞了，你说这咋弄？
0: 看吧，这都是注意审题的人。 就好走、不注意身体。
1: 我妈呀，这就叫聪明啊！
0: 那是大聪明，这属于是啊。
1: 啊，知道了，这接着来吧，放马过来。
0: 聪明他妈给聪明开门，聪明到家了，
1: 没了是吧？就这些是吧？
0: 就这些，就没有了，就这俩、
1: 我跟你说，刚才我被这个香菜给逗笑了，他说。洋葱圈煎蛋一定要把鸡蛋打到洋葱圈里面，不要打外面。
0: 打外面干什么啊？打外面你是给他做个装饰吗？是吧？就是这个垃圾桶里不能丢垃圾，是这意思吗？就丢地上啊。
1: 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然我都打洋葱圈外头了。
0: 要不然我都打可收紧了。
1: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怎么放个洋葱圈鸡蛋就能打圆了呢？不会是现学的吧？哦，原来是要打到洋葱圈里头。哎，你说这谁能想到？这谁能想到？
0: 生活有点太好了啊！你们都已经被生活物质化了，真是。
1: 哦，谢谢我们这个黑什么什么这个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哦。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幸福这个朋友说是我们的老粉，但是确实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可能是改名字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是以前的名字，我一定记得你。
0: 对对对，他记性特别好。这干嘛？这是夕颜，你是去？
1: 哎呦，我看着之后，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这是个摸吧？
1: 是的。
0: 滑摸，哎呦，我当时以为是个蛋糕呢，那是馒头，这属于是啊。
1: 嗯。
0: 花戏楼吗？花戏楼里迎新
1: 春，迎新
0: 春，
1: 这是哪一年的春节？哦，咱俩这一会儿没出去，外边都过年了。
0: 是得是得啊！素牛肚爆辣，
1: 这就缺牙齿，
0: 这就缺牙齿是吧？
1: 对，辣掉牙。
0: 我的妈呀！
1: 辣哭很多人，非常辣。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礼物哈，就这样写的，小贵，但他喜欢，往往这种东西，
0: 有点让人着迷，又有点让人，
1: 他就挑衅你说，你看，你要是不点进来，你肯定是嫌贵，小贵，但他喜欢，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卖衣服，他是这样子的哈，就那种哇，你看这个质地，你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哎，然后就把它说的非常的夸张，然后说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机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说现在都是明星同款，然后呀一点开一看说，哦，我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起这100多的衣服呀，都是明星才能穿得起，
0: 真是让人有点过分啊，
1: 啊，这朋友。
0: 这也西安吃火锅去了吧？
1: 哟，这是会吃的哈。
0: 东来顺啊。
1: 哟，这个会吃的啊。
0: 行啊，你这天吃火锅刚入秋上。
1: 这个真不错，这个。
0: 哟，这几盘肉。
1: 说实话，这个肉。
0: 来，猜中间这道菜叫什么？
1: 放大。
0: 还要放多大？
1: 放大。
0: 还要放大，这没了都。
1: 孜然羊肉。
0: 不是，红这个就是小炒黄牛肉。
1: 然后你去吃过是吧？
0: 对对对，就尝过这种啊。是吧？
1: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巨火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啊，也是很地道的那种。它是那个就是那种清水哈、然后涮，然后给你调那种各种酱料。我的妈呀，好吃的要死！一开始你看到那个清水涮的时候，就像有很多那个糖锅那个铜锅涮羊肉，这能有啥好吃嘞？一涮好之后，再来一份。
0: 哎，对，
1: 那时候就真的落成山的吃，就那种。
0: 你最近没出去吃过饭吧？
1: 嗯，
0: 博州已经开好多年了。
1: 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会儿，那时候真的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整个博州的话，那时候很少有。然后我们整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我能说我上学那地方吗？北京，没有没有没有
0: 胡同，
1: 没有，就真的爆多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
0: 啊，
1: 包括那时候炒酸奶。你知道当时那个炒酸奶有多火，我的天哪。然后过没多久，就等我那当时大学期间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回来就开始有了。
0: 哦，就是网红食品。
1: 对。
0: 哦，那个时候确实是啊。你要照这么一想的话，
1: 就是
0: 我小时候印象只有就是吃喝就在老街。
1: 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
0: 北往南移。
1: 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只要它好吃，它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啊、知道吧？
0: 管我
1: 豆汁儿，他就没出过北京。
0: 豆汁儿啊，
1: 西湖醋鱼
0: 哦，
1: 他就没出过西湖。他 们说西湖醋鱼从西湖里边捞出来的鱼啊做出来，然后他就在那个西湖边上那个饭店啊最好的，然后吃那个西湖醋鱼的地方、啊、吃完之后顺着那个窗口就能扔回河里头。难吃，
0: 哎呦真是，
1: 嗯，不好吃。
0: 哟，您北京来的是不是？
1: 这样骗小孩就这样的啊，喝一口喝一口饮料，说他这样盯着你想喝一口的时候，你嗯，
0: 不好喝，
1: 难喝林、
0: 哎、好好好，又换本地人了，这真是哪儿人都有啊。
1: 这个麒麟说，如果雪瑞啊记不住一个人，你可以借给他钱，然后就可以一直记住他了。所以
0: 你高估他的这个记忆力了。
1: 提高记忆力是需要花点钱的，他说。
0: 你真的是，你真的高估他的记忆力了，就是借钱有的人也记不住。
1: 这朋友说西湖醋鱼得靠装作练弯省了都。
0: 对。
1: 糟蹋了醋，糟蹋了鱼。
0: 毫不夸张的说。
1: 你可想过吗，还有那个钓鱼的嘞。
0: 嗯。还打鱼拱，你认识啊、嗯、
1: 可以这么说，我要是说我豁得腻，然后宝宝考考可能都比那强。
0: 叫花泥，嗯，
1: 就是真的西湖醋鱼你吃过吗？西湖醋鱼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就这个醋鱼我一听我就不爱吃。
1: 西湖醋鱼那是我大概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
0: 上大学有时间吗？
1: 鱼可以吃，烤的、蒸的，啊、炸的，做成葡萄鱼的那种的什么的，反正就别吃醋鱼。他什么都不放也行啊，什么都不放，我回来我自己蘸点料汁儿行吗？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哎，这身边有朋友去吃，上次还特意发张照片回来说真难吃啊。
1: 嗯，
0: 不是，咱不是说那个美食啊，就是每个人美食每个地方啊，它都不同，就是它的特色。你要研究研究吧，好不好？没走出去是有道理的。这是，俺三个人点了个醋鱼，从头到尾一人倒一筷子。
1: 一人倒一筷子，然后韩服务员过来了，来，干啥换碗筷子。
0: 要尊重当地美食吧，就这样吧。
1: 给我换双筷子，这就是它的特色，这就是西湖醋鱼的特色。
0: 就什么一人倒一筷子。
1: 叫你一辈子只吃着一口。
0: 行行行行，
1: 哎，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吧，
0: 不容易啊。咱没吃过，咱没有发言权。以后我尝过之后，我才有发言权啊。
1: 经常有人说，你这个菜做多难吃，我都能吃下去。哎，你是没吃过西湖醋鱼？
0: 这里面但凡有个浙江人，出来都得揍你一顿，真是。
1: 他们自己也吃。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事吗？就是杭州的上班的人，然后就是说这个小笼包，咱们阜阳的安徽人啊，在那开的那个早餐店，然后拍个照，他咋还不回来上班？他咋还不回来？就过年的时候，美食荒漠。
0: 哦，属于这种是吗？周飞这个朋友说，我饿就吃点啊，晚上就准备好吧。别人的菜单现在是东来顺，然后呢，北京烤鸭，他这些是素毛肚、大蒸馍，这都有了哈、啊，还有这个什么板鸭。他这是什么？这是
1: 板
0: 面、
1: 板鸭、
0: 板
1: 鸡、
0: 板面，对，羊蹄儿这都有、啊。
1: 板羊蹄儿，那爸拿个对我怀上。
0: 对，明天他就30岁生日了。哟，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
0: 是最后唱不上去了是吗？然后祝完这生日快乐，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哎，就开始了啊。
1: 接下来你们可能就听不到他俩的声音了。
0: 嗯，您猜怎么着？
1: 您猜怎么着呢？因为时间到了，哎呀，加广告了，拜祭拜祭，他俩一会儿还回来。朋友们，你就说这人真的是为我们的节目操碎了心啊！
0: 真是，
1: 这是谁呀、啊？这是
0: 王麒麟和爱吃香菜这两位朋友，真是太捧场了。
1: 这俩朋友，我说实话，真的是铁粉，他俩都是活眼把子，我都会觉得他不是电影的呀。真爱，
0: 他可能说收抽筋儿，都是
1: 对对，收抽筋了。
0: 对，那你把他呼了，你手他那凉呀，给你暖暖吧。好了，朋友们啊，我们接段广告，两分钟过后接着再聊啊。
1: 好的，休息一下。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至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叫永杰。
1: 你怎么还有点不敢说呢？
0: 我显有点痒痒。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
1: 大大方方的朋友们。
0: 我啊，
1: 好，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5572854401，或者是2628-1558，这样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你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那么
1: 没有说大家好，我是听众麒麟。Thank you 啊！
0: 再来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0914这位朋友说这是干啥的？这是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啊，就你图一乐啊，好吧。当然了，下半段一开始就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啊，来关注一下路况，让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犯堵啊。
1: 好的，朋友们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魏武大道和建安路啊，在魏武大道的这个，哎呀，魏武大道这没什么堵车的点儿啊，朋友们啊，还挺顺畅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建安路的话是建安路耀都路交叉口东向西可能偶尔会排队啊，其他路段都是比较的平稳畅通的这种状态啊，挺好啊。
0: 西大道看一下，西大道从南端博居路状态良好啊，一直在往南啊，再往北到万达，南万达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耀都路也不堵，市府小学门前市府南路东向西方向有一些拥堵情况，格外注意。再往北就到了文地路啊，小刘庄这周边，这个东向西方向通行时车速开始有一些车流增加情况啊，要格外注意。那么再往北的话，到了立新路，现在目前来说整体通行东西向少量增加，幅度并不大，但是从大一手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就会非常的多，提醒到我们的过往司机啊，青云小学周边的车流是偏多一些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第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比较平稳。再往北来看一看的话，到养生大道都比较的畅通，你也不必担心。哦，平行东侧的仙翁路上18中西门这周边的话，有一些车流增加情况，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增加比较明显。回到汤王大道是在第五小学，就是紫苑路和杜仲路中间北向南方向，汤王大道主干道上有些增加。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平行西侧桐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各有增加。目前来说的话，也就是两红绿灯左右时间可以完全通过啊。光明路呢是不堵，文地路呢是车少，立新路在汤王华府周边少量增加，桥城万达比较畅通。那么城北进城今天的车流反而还少一点，从过河大桥桥面上才有一些排队，进行到过往司机，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啊。个别学校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车流会多一点啊。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美食。
0: 对，今儿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哎，这兄弟，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呀。飘香拌面加一老鸭汤是吧？我也是这么吃的。哎呀，真好！
1: 他的飘香面没有汤。
0: 他的熟，老板给。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纯吃这种就是纯面的话，你会晕碳吗？
0: 不会，不会吃太多的话，我不知道晕碳到底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所以说我觉得我
1: 吃完都 queen。
0: 没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没事没有。那你吃完什么感觉？
0: 吃完
1: 饱了，
0: 肚子里有东西，肚子是饱了，这是。那饱了饭量也太小了。那一碗，我告诉你，那样的碗，我能吃5碗。
1: 那你今天吃完那一碗面是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你。

0: 没有什么感觉，真的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三口就快吃完了，老是三口就快吃完了，然后呢第四口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慢慢点吃，别搞得没吃过饭一样，我只是想垫吧一下，后来我想再要个鸭腿吧，我说要鸭腿晚上饭还吃吗？
1: 哦，这是你的下午茶。
0: 对，壮汉的下午茶。
1: 一位精致的亳州籍男子的下午茶。
0: 哦，
1: 张少爷。
0: 张少爷。
1: 他的下午茶是一大碗汤面、啊。
0: 对，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就还觉得还挺行。
1: 对，老板要一碗汤面，给我多张的面，是吧？
0: 啊、
1: 老板说，那你就点大份，我不点大份。我点小份，你躲过假的面。躲假面呢就是大份，我不要大份。
0: 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从包里，这是我自己从家拿来面条子。
0: 你在家自己下不好吗？非得出这门吗？这是不想刷碗刷碟子，这回事啊。
1: 这朋友说他下午茶不吃饱回去咋给他媳妇做饭。
0: 这不至于啊，山这个山哥
1: 不至于，不至于，他媳妇相当于手脏，
0: 对对，
1: 饭做不干净。
0: 说小刚就说晕碳就是犯困啊、哦，爱吃香菜怎么了？怎么这两天光偷摸听节目啊？爱吃香菜点你呢啊！爱吃香菜，来过来说两句啊。
1: 这个
0: 小瑞他有表情包，他要截你的图，
1: 截我的表情包是吧？
0: 嗯，
1: 好，来吧。赶紧把脸
0: 现场办公啊，这是
1: 赶紧把大脸捂上，接好了吧？你要是敢接我连大脸这个环节哈，那你都给我受个脸。
0: 他不敢接你，接人犯法知道吗？拦路抢劫判刑的挺严重。
1: 好吧，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个叫白贤我徐的朋友说来晚了来晚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一次都要说两遍。
0: 哦，这个双重的这个语言表达，说明这个人很客气。
1: 来完了，来完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吧？你要来就不好意思，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嗯、就怎么说，我们认为。
1: 然后我就对，您下次少给我不好意思，
0: 啊、
1: 少给我不好意思，是不是？我也很客气。
0: 啊哈。吃饭了，吃饭了，是吧？很客气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小梁说：“米线儿，我只吃东北正宗云南大理寺过桥米线儿。”好。你这个桥过得挺多的呀。
1: 对对，你在咱亳州也能吃到正宗的太和板面、啊、
0: 嗯，哎，这个云南米线好像最近在亳州开的挺多的，以前我还真不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妻子带我去尝过两次，我觉得还真挺行的。
1: 嗯，
0: 那个味道啊完全就是对于我以前啊，我第一次吃米线呢就是咱亳州老北打这个番茄酱炒米线，
1: 嗯，
0: 吃完一次我就认为米线就是那个味道。后来就出现了一次，就是老三种米线，这你知道吧？
1: 啊、哦，我知道过桥米线，
0: 对，一个大碗。
1: 什么老三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0: 好、哦，青三种过桥米线啊，好。然后就吃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去到哪儿啊？去到那个地王上野，里面也有一个卖米线的。那时候都快工作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儿，吃的那个米线，就他那个米线又改变了我对米线的一种看法。这两年呢就是云南米线就那种那什么山寨米线就比较多，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在那加佐料，他给你下那个米线就是肉的鲜肉的那种
1: 佐料，
0: 对，佐料，不好意思哈，扣学生五十啊。
1: 我难受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别怪我，我刚才说完呀我也赶紧想撤回，
0: 对，
1: 但是我难受。
0: 没事，我就学会了嘛，这点我付
1: 你付我五十块钱吧，
0: 五毛，
1: 一字之师，
0: 五毛啊，这是啊，
1: 一字之师。
0: 好的，然后就去吃那个，就感觉还挺行的，味道呢就是可自己可调控，想吃辣的有辣的，不想吃辣的就吃清汤的，不错啊。
1: 你说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米线对吧？
0: 对，是
1: 什么带汤的带不带汤的各种的，
0: 你反正吃不了呗。
1: 对，但是我吃炒米线可以，我不能吃带汤的，我只要吃带汤的米线就非常容易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朋友们啊，群里边可以有卖米线的，我可以去给你们评鉴评鉴啊，就是那种有一些我就是会过敏的。
0: 哦，
1: 米线如果说正宗我一吃都过敏。
0: 你这人真难伺候，真是。
1: 我只能吃那不正宗的。
0: 就玩玩命，就跟我朋友这样，就是海鲜鲜不鲜，我得尝一口。他尝，他还痒。这海鲜鲜，这可以，就开始吃药，知道吗？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
0: 真疯了，这人
1: 吃了就痛风，非常新鲜。
0: 嘌呤特别高，忒高，这是。
1: 这朋友说，葱油也不清淡哈。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吃清淡的了，麻辣兔头是吧？
0: 红不上蟹子啊，这是。
1: 他说那个桂林米线要先吃干的，然后给你加点汤，然后干汤两吃。桂林米线到底是个啥样的？我没吃过。
0: 桂林米粉。
1: 他说的是米线，
0: 上面放的是米粉。他说的是一个这个情况，就你下好自己加佐料。
1: 对，你们有没有
0: 佐料？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好像叫果条，你们吃过吗？
0: 我吃过呀，
1: 哪里有卖？
0: 算咱道东就有一家，他就是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潮汕火锅，他就有。我上次还和刘总约着我们俩去。
1: 有没有吃那种就专门一碗果条的那种？有，
0: 你可以吧，也可以和他说。
1: 有丸子，然后那种果条，
0: 对，就是那个。我第一次听果条，我以为是什么呢？后来之后就是馅，就是一碗。一碗那像米线一样的东西，
1: 里边放点那个正宗的那种墨鱼丸，然后放点那个，哎呀，那个潮汕牛肉丸，
0: 嘣嘣的啊，
1: 感觉就很好吃。
0: 你华尔街之狼说，花生影旁边有一家，有潮汕牛肉火锅果条，
1: 没吃过，
0: 还有炒果条的呢，真是潮汕大排档。
1: 这个善良的国条老板已经给南湖中心这个南门广电中心的南门那个短路惹完等我了。
0: 早讲你早讲你啊。
1: 嗯，已经短路完等着我了。
0: 山问博州有没有什么菌子炒饭？没有，我记得没有，我没吃过啊。我没吃过不代表没有啊。
1: 好吃吗？你们觉得好吃吗？华尔街呀，然后记录啊，这朋友你们吃过
0: 烙面。
1: 哪个？
0: 华尔街之狼。
1: 哇哦！
0: 哇哦！
1: 我播州之人。
0: 华尔街这播州之人啊！哎呀，真是啊！
1: 我最近咱没见过老边，该华尔街当狼了。
0: 我今天早上刚见的，刚从华尔街回来，真是。对对，回来之后打招呼，不是。你干什么、啊、你太要了个命了。
1: 哎呀，我有画面了
0: 啊。
1: 嗯，他应该现在没在吧？他现在没在听。
0: 在他一听节目就听整期，知道吗？
1: 是吧？
0: 你看还在说潮汕大排档确实很正宗，他家的海鲜粥确实可以放冬枣的那种冬菜那种。叫声可以，想听啊，喜欢听多叫两声，真是。
1: 想听正宗的吗？想听正宗的，你得让他自己亲自来啊！
0: 啊，
1: 他带了四个小狼。然后这个朋友说：“重生之我在西马园做麦霸。”
0: 山，你真是啊！
1: 话筒给你们，你们来讲好不好？
0: 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真是。工资归我们啊、
1: 嗯，
0: 话筒归您啊。王麒麟说：“春天到了吗？听见狼来秋我的声音了。”狼求我不这声音吧，这遇见危险了才这样，这是啊。喜宴这吃完了吗？这是东来顺，你怎么换着吃啊？只有开始吃，这不是刺身吗？这不是
1: 你刚刚可能没有看见哈，他在那个东来顺门口吃那个裸木卷菜。
0: 哦，云南米线，他说这个哈。
1: 哦。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他这应该是叫什么哈？就是那种，哎呦，整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然后什么葱丝儿啊，然后整那个就是生鱼，然后那个鱼，然后在一块儿放料汁儿，然后一拌一口吃这些。
0: 这不潮汕鱼生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人吃过这个吗？咱亳州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亳州有没有这个？
0: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就代表没有，这人呀。据说张总下班也陪家属溜达两圈，溜达两圈是得溜达两圈。今天晚上呢，和一个老师。
1: 他问赖肚子的刺身可好吃？不能生食。
0: 哎呀，遮嘴。
1: 赖肚子刺身，说完你就当没听过哈，只有上面的葛刀管卷。
0: 一摇一击背分儿，太吓人。那个蟾蜍的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我
1: 成熟的
0: 哦，对，我小时候见那个东西之后我老害怕了，真的是我都怕它咬我。
1: 我小时候也
0: 它动作很慢，
1: 对，
0: 但它咬你它真咬你，真是。
1: 哎呦，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这谁？这谁跳湖了？这谁？
1: 看这个享受孤独这个朋友啊，他在拍这个，这是灵溪湖吗？还是哪儿啊？
0: 嗯，妈嘴妈户了。让我想起了这个。咱那个有这个撒网捕鱼的那种手艺人
1: 啊，
0: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哎，你撒一网，开始收网的时候，咦，马虎嘞，过电就是网，鱼开始撞网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马虎嘞马虎嘞啊，提上来之后就有鱼，就感觉很兴奋。
1: 他说那个狗喜欢吃赖叫什么赖谷子。吃的吐白沫，
0: 赖的胡子，那赖的胡子。
1: 说他的学名，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那个鱼的时候啊，站那儿跟老板就是要，哎，我要这个要那个，正讲着呢，我一低头，那个牛蛙的那个盆就在我脚边儿。我朋友们，中国人是会飞的，
0: 原地起飞的是。
1: 我当时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皮发麻，一直到脚后跟那种感觉，巨难受
0: 啊！
1: 我依然还要保持优雅，我当时非常优雅，我的娘嘞！我非常的优雅的说了一句"我的娘妹子"了，吓死我了，真的。
0: 药材老贵，那叫蝉蜕，那是
1: 蟾蜍是吧？对，那个好像是止血的。
0: 蝉蜕是一味中药嘛，它就对对对，然后它具体功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见过那个蟾蜍扒衣，这真的是它往嘴里咽，就蟾蜍会把自己的衣服扒完之后往嘴里咽，
1: 它知道这是中药，
0: 对，它知道吃，它吃完之后它就直接咽了，我真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次什么夏天下雨，下完雨之后我回家，那个就是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地灯下面正好有只蟾蜍，就在那儿蜕皮，就在那儿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这个往嘴里扒拉。
1: 求求了，天哪！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我现在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但是还好吧，这个小动物这些你能还难受吗？
1: 不是，我现在，你，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打小啊，就是在那个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早晨起来，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出了门，我爸妈他们都还没起来，我们去坐校车去上学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在这边的屋，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那个我爸还没起来，我妈起来了哈，然后我妈在厨房，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然后就准备走了，只听见我嗷的一声，我估计整个村都能听见，然后我爸就从床上蹭一下弹起来，然后跑出来了，我爸说怎么，是不是有蛇还是什么东西，跑过来一看，有一个
0: 大蟾蜍，
1: 一个癞蛤蟆。然后我爸当时我爸问我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爸就已经拿个锨，然后准备过来把它除走，然后就、
0: 都很灵，对对对
1: 对，然后跑过来一看，大概呢，我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有多大了，我妈跟我形容说大概有一个小门手指盖那么大，
0: 一妞妞，
1: 我惧怕这个东西。
0: 哎呀
1: 啊，就是说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啊，会抓那个癞蛤蟆，然后给他绑起腿来放桌肚里。
0: 哎呀，
1: 说拿回家玩儿。哎呦，
0: 这别人我也真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写有了解哈。都癞子胡子分泌一种毒素，狗舔过之后会上瘾吐白沫，那会一直找一直舔。
1: 哎，子非。
0: 子非扁，而知扁之癞猴子，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你是小时候看过之后，然后你就问过家里人是吧？
1: 吐沫子。
0: 不，你整个嘴能舔，那嘴也不大哈。镇，它整个镇，它住大洋镇啊。
1: 一个嘴，当时我跟俺村里边咬完这一声的时候，你站这个奶壶都听见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奶壶呢。
0: 是左手显把右手砍了会长右手吗？聊什么呢？你认识你自己给自己老开心了，真是啊！我要挺东，四五户的那种， 哎，你们是不是有上一条语音没发过来呀？我怎么看着云里雾里的？
1: 这华尔街之狼的精彩发言，可惜了，
0: 没看到啊。再找找吧，今天晚上吃啥？哪是烙饼？这上面那个吗？华尔街之狼。
1: 这个苏破万又是谁啊？
0: 你一看这就能知道呀。这打球的。
1: 哦，一个帅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么说没有错。
0: 对。
1: 李哥说：“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来作证。”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18点23分。
1: 2026年18点23分，
0: 就月份别提了，因为要重播，你知道吗？这是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下午您就听一乐，知道吗？
1: 是。
0: 有没有想聊的聊聊？今天话题是今天的菜单。
1: 嗯嗯嗯。聊点美食哈、
0: 嗯，
1: 一个产生欢乐的地方，
0: 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
1: 我说的行吗？
0: 你说的是产生。主播下班了，我才听上。没事，大家可以听重播，9点钟有我们的重播啊。
1: 风一停，
0: 雨就
1: 行。
0: 哎呀，好。
1: 刚刚我们的这个二群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
0: 嗯。
1: 像我们的这个天揽山，还有这个享受孤独，还有那个酒吧啊，好几位朋友。
0: 小梁说：“来碗牛肉面，不要牛肉，不要面，纯喝汤是吧？”他说：“他麻辣烫只吃东北的麻辣烫。”哎，东北是不是有个叫东北黏糊麻辣烫？
1: 对，是那种黏糊猪猪的，里边有那个芝麻酱那种。
0: 哦，
1: 嗯，挺好吃。
0: 哎、吃的少，因为我对这个麻辣烫
1: 挺好吃的，但是我没吃过。朋友们，挺好吃的，我没吃过。有东婶的那个东北麻辣烫老板，现在已经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圈套，圈套，圈套麻辣烫食材，然后站在南湖广电中心门口等我了。我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吃一碗米线，再吃完麻辣烫。
0: 嗯。这小馆我没听懂你说的啥啊？你可以转换另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东北老式麻辣烫啊，
1: 嗯，那个就是在那个吃播里边看过，就那种一吃的时候就听见是那种，
0: 哎呦，我的妈！你可以做那种声优，就那个晚上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就那种，
1: 对，那这种你们晚上睡不着就这样，
0: 让大家听一听，
1: 快话筒，咱俩这是左右声道，
0: 哎呦，好的。
1: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我左耳朵痒一下，右耳朵痒一下。
0: 什么棍儿刮，棍儿刮，棍儿棍儿刮。这烹少出锅，一定要再浇一浇麻酱，这就行了啊。
1: 嗯，不错。
0: 今年919会放吗？这个策划啊，小稿一发，策划个人。这没吧？因为现在这个烟花爆竹，不就是还是烟花爆竹了吗？对不对啊？
1: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啊。
0: 肯定有开幕式啊！
1: 说记得要吃个赖都猴子刺身。
0: 这
1: 是现在懂事的赖。
0: 现在懂事的赖胡子已经拿着芥末在南湖登陆雪瑞了。
1: 然后的一个时候拿着芥末，一个时候蘸醋。
0: 对啊啊！然后一看让你咬的。
1: 什么人啊这是
0: 小高先生，
1: 真的是，就是说嘛，朋友啊还是不能太走得太近。
0: 吴丽你长得帅，
1: 一旦走得太近啊，就容易说能找到你的软肋。
0: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赖猴子刺身。
0: 是不是上瘾是吧？真是，哎呀，
1: 朋友们，我真的不行了，真的。
0: 嗯啊，
1: 就这样啊。
0: 善说此话分好多种，有火药味的那种，既然进放补提上；还有一种就是啤酒喝多了，
1: 会在马桶上唱歌，
0: 学龙叫。哎呀，就那个。
1: 我们以前就是我听到我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他干啥去了？他不是吐了，他唱歌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怎么自己走？
0: 自己去唱歌这么大瘾吗？
1: 嗯。
0: 一会儿回来了，就是包间费人没低消吗？那就不如搞个南湖灯光秀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有关部门提一提，真的是九月九肯定会有，九月九 挂灯笼。
1: 我这么说吧，九月九的时候，
0: 嗯，
1: 俺俩会把南湖灌满肥。
0: 你幸亏没说咱把南湖水给喝完。
1: 咱否则能做到嘞，咱再搁南湖这北半了
0: 啊，
1: 弄一朵
0: 佛花，
1: 搁那个。
0: 好，这没问题。
1: 两边再栽上佛。
0: 行。
1: 没问题吧？
0: 我得给那边再盖俩管，
1: 叫那个栅栏都燃成烂烟似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这个有点像大腕的台词哈，就是那个葛优的那个电影，知道吗？
0: 哦哦，我知道了。你就说一群神经病，后来
1: 一定要买最，听过这个吧？一定要买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0: 嗯，
1: 听过这个吗？
0: 听过听过听过，
1: 嗯，什么宽带呀，光缆个卫星啊，能给它装的全给它装上，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这个一进门就有一个英国管家啊，地道的伦敦腔说 May help you sir。
0: 哇，没少看电视剧啊电影啊，
1: 这都是基本功，朋友们，基本功。
0: 哇哦，我说说实话，我没搞过这玩意儿。
1: 但是不耽误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悦动全程主持人，我学了那么多才能给您坐在一块儿，你服？
0: 那我得多优秀呀！
1: 嗯，
0: 要不然能给您坐一块儿吗？
1: 嗯，是的，你也确实不让啊，继续努力。
0: 哎，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能听您，就绝对财富自由了。你好严谨啊，你这
1: 哪个？
0: 你说的那段台词吗？
1: 啊，
0: 买东西吗？买股票吗？炒这炒那个吗？当时那里面的很多桥段都已经
1: 哟，这朋友这个的懂行啊，这个朋友 Super One， 您要开日本车呀，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有这一句
0: 有。对，
1: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0: 节目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不求您能听完，但求到点就掐，
1: 嗯，好。那看一下，他说完了完了，你猜咋了？节目结束了哟。
0: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观众，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4: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5: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6: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读书作品是自愈。成年人的生活少有一帆风顺，压力、委屈、失意总会不期而至，很多情绪无法逢人倾诉，很多苦楚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慢慢才懂得自愈是人生一门必修课。遇到困境难免会难过消沉，允许自己短暂低落，但不要长久沉溺。难过可以，抱怨可以，但不能就此停滞不前。没有人能够一直为我们撑伞，内心的风雨终究要自己慢慢平息。自愈不是一瞬间大彻大悟，而是一点点自我开导，深夜辗转，天亮之后依旧选择出发，受过伤害依旧愿意对生活保有善意，把过往的经历沉淀，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不要等着别人来救赎你的内心，外界的安慰只能短暂止痛，真正解开心中心结的只有你自己。学会过滤负面情绪，放下已经发生的过往，不和过往纠缠，不和现实较劲。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脆弱就格外善待你，但你的内心可以选择放过自己，把经历当作养分，把磨难化为铠甲。纵然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向内安顿自己，向外从容前行。在一次次自愈当中，活成属于自己的依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

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踢着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句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科技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的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4: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备战药博会，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位搭建进展如何？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
0: 市民咨询，门诊就医再次复诊还要重新挂号吗？
2: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
0: 一辆警车开进操场，实景体验，看交警如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点。
3: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0: 距离一年一度的药博会越来越近了，那每年的药博会呢，都会有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药商来到咱亳州参加展会。下面咱们就到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去看一看那里的布展。

0: 药材器械和那个设备展。
1: 交易中心展区展品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涵盖道地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中成药、花草茶与药食同源产品、名优农特大健康产品、养生药膳食材原料及商品、制药机械及包装设备等全品类产品。目前展区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本周能够全部完成。
0: 外围的一个大棚搭展，然后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标准展位和特展的一个搭建，预计是在9月6号整体完成，然后9月7号我们的展商产品进入会展。
1: 新发地市集是不少外地客人爱逛的地方，以前呢提到这儿啊，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堵，摊子摆到了马路上，车也开不进去，人也不好走。但是这阵子再去啊，新发地确实变了样。
2: 新发地市集辐射范围不小，每逢周日，阜阳、郸城、菏泽、永城等周边地市上千个商贩天不亮就来这里交易。8月30号周日，市民李静逛完集说了这样一段话：
3: 自从整改过以后，摊位不再占路道了，现在逛市场也比较舒服了，比以前走路反正过车也比较通畅了，人流也比之前大了。
2: 变化确实不小，过去新发地一期二期之间的百合路，每逢周末摊位就把马路占满，车堵人挤，环境也乱。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不少摊贩没有固定点位，一到周末就自发聚到百合路，久而久之占道经营成了顽疾。也曾多次整治，但摊贩流动性强，前脚劝走，后脚又摆上，反反复复。
4: 据我说，我们对这个新发地市场周边开展了集中整治，累计拆除这个违规钢构棚25处，清理这个违规站牌有15处，整治违规家禽养殖5户，清运各类杂物垃圾80余吨，同时呢持续提升市场这个保洁作业标准，落实城乡化管护，巩固市场周边环境，治理成效。
2: 拆违清运之后，城管部门把流动商贩全部引导进市场内部划定区域，百合路上的马路摊点彻底清除，同时联合社区、物业、消防开展垃圾分类和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经营。
4: 当前我们城管联合其他部门共计150余人，开始前一天，也就是周六，在这里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对商户和消费者进行规范引导，让他们进入市场有序经营。
2: 市集凌晨就上人，执法队就全天候轮班，晚上7点和半夜12点分2次送热饭到岗，确保不断人不缺位。就是这股笨功夫，让习惯了打游击的摊贩安了心，多年老问题也没有再反弹。
5: 以上呢，我们出去送个货，都得耽误很多的时间，因为路上不畅通。经过上个星期吧，与上上个星期相对比之下，在这个营业额上已经增加了很多。
6: 经过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市场周边乱大乱建、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物业日常管理压力。24小时联动管护机制，也便于我们开展日常服务。后续我们会履职尽责，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2: 如今的新发地市集热闹依旧，但热闹有了秩序，烟火气一点儿没少，反而因为环境舒心、买卖方便，赶集的人更多了。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巩固，防止问题反复，让这个大集更安全、更有序。
1: 8月28号，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生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
2: 今年以来，我市深化环保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多项便民审批举措，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同时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企业线上全覆盖监管，大幅减少入企检查，实现精准高效、不扰企业的精细化管控模式。
7: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紧紧围绕纪检审批、精简监管、柔性执法、暖心服务总体工作目标，将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贯彻落实融入市场履职全过程，聚焦环保审批改革、智慧监管创新、包容柔性执法、社区便民服务、法治体系保障五大重点任务，不断创新工作举措，不弃

0: 工作短板。
1: 我市落实柔性执法政策，扩容免罚清单，推行首违不罚和信用修复机制，为企业减负赋能，同时主动靠前开展惠企帮扶、普法宣讲、诉求处置等暖心服务，并健全执法监督体系，以规范公正的执法服务，持续优化生态营商环境。
0: 今后企业审查经营过程中的换毛、清单抽判变做人办事为上门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满意度，一是政策紧人直达，绵人吉祥，锁定生态环境惠企政策情感，依托大数据平台定向推送适配企业，实现政策找人不敢兑现。二是多维开展普法惠企宣讲，依托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发布条例解读、办事指引、惠企政策图文内容50余条，线下常态化开展送花锦旗活动31场，覆盖企业500余家，推动营商环境条例落地落实。三是干部宝宝上门锦荣帮扶，落实领导干部保联企业制度，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签名次。四是闭环组织企业诉求反馈，高效回应企业环境方面诉求。
1: 今天上午，市人民医院上线政风行扶热线，就市民关注的医保报销和就医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情况。网友提问：门诊挂完号，短时间内再次复诊，还需要重新挂号缴费吗？
2: 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如果说你当天看病，在3天之内，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相应的门诊，可免费在这个门诊这个护士那个吧台的部位进行挂一个这个号。是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这个到相应的科室进一步的再二次就诊。如果超过3天了，那还要是需要二次挂号才能再就诊。
1: 有市民咨询，居民医保门诊能报销吗？
3: 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呀，是可以报销的。一类呢就是门诊慢性病、特慢病的报销政策，还有呢就是普通大额门诊的报销政策。普通门诊的大额报销政策，就是起付线在1000元以上啊，可以让你享受到门诊的这个大额门诊报销政策。
4: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时空提醒您，从今年起，小城区全面推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同时上线医保钱包便民服务。家庭共计就是作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授权给同样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家人使用。家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后他们去定点医院看病、药店买药，甚至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都能用你账户里的钱。需要绑定的人群可以用手机打开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点击业务办理里的个人账户共计绑定，阅读注意事项，点击添加家庭成员，输入家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提交。重要提醒，两种服务别搞混，家庭共计主要用在安徽省内，适合本地看病购药缴纳医保，医保钱包专门用于跨省使用，如果家人在外省看病，记得开通这个来结算。一辆警车开进操场，实景体验，看交警如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点。
1: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0: 新学期开始，学校食堂吃得干不干净、卫不卫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检查。
2: 天花板这个有破损的、有洞口的，要及时给它堵上，这个做好这个防暑防范工作。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开学第一天，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放松。那今天呢，交警走进了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在丰华小学，交警把警车开进了校园，以实景教学的方式让交通安全教育看得见摸得着。交警现场请来学生分别坐进了警车驾驶室，站在车前车后，让孩子们现场体验盲区的存在。
5: 我们应该避开视野盲区。
0: 交警针对学生特点，结合学生日常参与交通的实际情况，教育学生们在上学、放学和日常生活中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
6: 你戴头盔了，它就烂不了。那么同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戴上头盔跟不戴头盔的区别是不是非常大？
0: 随后，交警和同学们又来到了多媒体教室。交警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校园周边环境和学生参与交通出行的特点进行讲解，并现场播放事故视频，让孩子们认识到事故的危害。
1: 我学到了要远离车辆盲区，坐电动车也要戴头盔，不闯红灯，保护我们的安全。
7: 开学第一天，我们把交通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通过宣讲加现场演示，向学生讲解汽车盲区、一盔一带等知识点，让交通安全走进课堂，走进我们学生心中。
0: 8月31号，开学前夕，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为一年级新生举办传统入学礼，用庄重又有温度的传统仪式缓解孩子们的入学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快速融入校园，正式开启小学生涯。一大早，校园里就焕然一新，氛围感拉满，高年级学生代表整齐列队，面带微笑，热情迎接每一位新生入校。
8: 欢迎新同学。
0: 本次入学礼融入传统启蒙文化，设置了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智、开笔礼四大经典环节。仪式现场书香浓厚，校长和老师们为新生逐一清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勤学向善，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美好期盼。
8: 我今天第一次上小学，老师给我点了朱砂，我还敲了鼓，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9: 在礼仪体验环节，孩子们依次参与各项传统仪式，整理衣帽，端正仪表，学会治理名事，亲手击鼓，立下勤学追梦的志向，提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在启蒙第一课学会立身立德，正直做人。
10: 今天的入学仪式特别有意思，我现场还写了人字，也知道了要懂礼貌、守规矩，做一名好学生。
11: 我校分批举行传统入学礼，以仪式浸润童心，用礼仪涵养品格，沉浸式的启蒙体验，引导孩子启智明理，怀揣热爱与自信，开启美好的小学生活。
9: 新学期开始，学校食堂吃得干不干净、卫不卫生，是很多家长朋友都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跟随我市市场监管人员走进校园食堂，实地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师生饮食安全关键环节，对辖区内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在亳州十八中食堂里，执法人员对操作间功能分区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流程、食材储存条件等方面情况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食堂个别容器没有标签标识，未能有效区分，容易造成食物交叉污染。执法人员当场提出具体整改要求，督促立即整改到位。
2: 你这个要有标签标识，成品半成品一定要，还有原料一定要区分开，你不能混用，你要贴上标签标识。
9: 在亳州市风华高级中学食堂里，执法人员重点对米、面、油、蔬菜、肉类等各类食品原材料进行细致核查，仔细查验进货渠道、检验报告、保质期等相关信息，同时督促食堂负责人对操作间、储物柜、下水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冲洗和消杀，坚决杜绝卫生死角。
2: 天花板这个有破损的、有洞口的，要及时给它堵上，这个做好这个防暑防范工作。你个这个地漏也要堵上，因为北滩间是个洁净区，不允许有地漏，以防它这个下水道这个气体往上来溢出来，然后影响这个食品安全。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将要求相关的学校食堂限期整改，督促学校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排查和消除风险隐患。
9: 继续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命运坎坷却始终坚韧不屈的少年，家庭变故、至亲离世没能磨灭他求学的信念，生活的重压之下，他扛起责任，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大学时光。
12: 接着见到胡子阳时，他暂时借住在亲戚家中。胡子阳有个双胞胎哥哥，兄弟俩出生时便体弱多病，三个月大时爸妈离婚，哥哥跟妈，他跟爸。
13: 我刚上来跟俺哥就是都不是很健康，因为俺哥是二斤，我是四斤，小了人的。然后俺哥又先天性的心脏病，他不要俺哥，就叫我要得了。
12: 提起小时候，胡子阳还有一点记忆，在六岁之前，他都在农村跟着奶奶生活。
13: 俺妈疼我呀，然后在我就是差不多六岁多的时候，叫我接过来了，然后一直跟俺妈一块生活。
12: 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靠做小生意养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够呛。小哥俩特别懂事儿，从小就懂得心疼妈妈。
13: 小时候俺妈干着你累得很样，每天得十一点多关门时候都躺椅子上，都算那种累的就是化了口嘛。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跟俺说腰疼背疼，俺那时候小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干哥都跟俺妈捶背捶腿洗脚嘞。
12: 去年双胞胎哥哥考上了大学，胡子阳高考没考好，他选了复读，想再拼一把。
13: 然后复读就开始知道学了，上学然后一直努力学呢，然后后边最后两回模考的时候，我成绩都是在520上面的。
12: 然而，命运却猝不及防地给了少年沉重一击。
13: 所以反正那天星期天，中午走的时候，都干嘛说都跟正常一样，干嘛说我去上学去，然后星期早上学跟那个大广播要完，然后叫我回家，回家俺妈没有了，我有点不相信，你知道，我感觉给做梦了呀。走的时候， 都是我好好的。
12: 他满心憧憬着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妈妈，可妈妈却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
13: 突然间天塌了呀，因为我本来我跟俺妈说过的，我今年能考挺好的，考好了打工赚钱，干嘛卖点衣服啥的，还是因为俺妈一直就几乎都没出去旅过游啊，因为俺妈出去玩玩的。
12: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离高考只剩两个月，那段时间他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高考发挥严重失常，最终他被阜阳理工学院录取，和平时模考的成绩差了不少，但他还是去妈妈的墓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13: 我跟俺妈说的，我考上大学了，因为俺妈最喜欢我考上大学呀。我跟俺妈说的，我肯定会快速成长起来的，我会照顾俺哥的，因为俺哥他天生的比我体弱呀。
12: 这个暑假，双胞胎哥哥去外地打工了，胡子阳也没闲着，前前后后打了三份工，
13: 扛水泥袋子。打围挡，打脚手架，干硬的你，然后都接触了，后来又找暑假工。
12: 日子是苦了点儿，但这个男孩没有低头。他说：“妈妈走了，自己得撑起来。”他打算大学里勤工俭学，把专业课学好，一步一步往前走。
13: 勤工俭学，然后平常晚上搁学校也打工啥的，然后暑假再打工，然后一点一点就把我专业课学好，然后。慢慢的去经过这几年，然后我找工作。
9: 以武会友，交流共进。8月25号，来自外省的多支跆拳道队伍齐聚亳州市体校，开展跨区域集中交流集训，近200名教练员、运动员同台训练，切磋比拼，在高强度集训中提升竞技水平。
12: 此次交流集训汇聚江苏镇江、南京雨花台区、江西南昌、福建福州四地跆拳道专业队伍。规模大，专业性强。集训期间，各队围绕体能强化、技战术演练、实战对抗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训练。集训还穿插开展多场内部教学比赛，坚持以赛促练、以赛简训，帮助运动员查找短板、积累经验。
14: 因为亳州队的水平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省运会拿的金牌也非常多。然后呢，就想找高水平多切磋一下。
15: 与自己的队员互相训练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的训练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出来的时候跟他们亳州不同的对手交流的时候，可以更好发现自己的问题。
12: 队员刻苦训练的同时，各地教练员也围绕青少年选材培养、日常科学训练、赛前心理疏导、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等关键内容深入交流，分享先进训练理念和带队经验，相互取长补短，拓宽训练思路。
16: 此次来自镇江、南京、还有南昌、福州四地的跆拳道队，共近200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亳州体校，共同开展交流训练活动。通过区域间竞技体育合作，提升了跆拳道项目训练水平，也为各队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提高的平台。
9: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航复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3: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4: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

0: 长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政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亳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亚新，欢迎吴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管理分部经理葛振，个人非车保险部主办孟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向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后，验伤后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不影响弄啥东西，只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报告。
4: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5: 不影响理赔。
4: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

0: 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的，是的。
0: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1: 还满意。
0: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2: 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想问一下，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他应该说是每年这个保费的问题吧？王大鹏，王主管。
3: 哦，是这样的，咱这个车辆保险的保险费呢，它是，由咱，就是车辆的从行业平台拿到那个精准保费，然后再乘以我们那个车辆的 NCD 系数。再乘以它的那个商业险的自主系数，这个得到它的商业险保费，然后交强险保费呢，也会根据它的那个上年出险情况，然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浮和上浮。如果说出险了或者是大事故了，那个交强险有的时候也会上浮的。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保费是，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就是如果说不出险的情况下，每年基本上都会有所降低的啊。
2: 网上之前也说过，他的这个车型的保费跟他这个购买车，所有车型有关系，跟这个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有关系，甚至跟这个车型出险的多少都有关系，这个是真的吗？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辆定价呢，它是从车和从人嘛，商业险这一块，因为它不能单看咱这，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出险情况，然后你要看到这个你所代表的那一类车那一类人他那个出险情况，比如说咱就有的车那个就讨论到咱想到这个之前有些厂啊他都已经停产了，那些车虽然说你没有，就是我买的这个车他我没有出险，我没有什么就是驾驶习惯也好，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是你这类车的他这个就是以后出险的那个赔付成本它是增加的，因为零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说它这个保费呢，对，就有可能会上涨，就是说它也会变化。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外地就医门诊拿药能报吗？他问的是，应该是买的是健康险吗？我们咨询一下孟娜、孟主们。
4: 好的，这个外地就医的费用是吧？然后这块的话呢，要牵扯到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啊，他买的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如果比如说是什么惠民保呀，或者说是这个健康保险，比如说百万医疗这种险种啊，他这个外地就医的话是不影响赔付的，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健康险来讲的话，就是全国通用啊，然后只要正常情况下是二级及以上的啊公立医院。及部分这个咱们这个一般医疗保险认可的这些私立医院都是可以的，它这个限制范围并不怎么限制外地的啊。
2: 他说是门诊拿药，门诊拿药跟这个住院报销有关系吗？
4: 门诊拿药的话，首先也是要同样看他买的是什么保险，他这个险种是不是包含这个门诊的费用啊？你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意外险吧。它是基本上都包含这个意外伤害门急诊的，那么这一块的话，这个费用就可以纳入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要是像这个百万医疗，它保的主要是这个住院及住院相关的费用，那么像这种的话，门急诊的费用就不包含在内啊。
2: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您有详细的信息想要咨询的话啊，您都可以继续留言，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请问一下，买保险都可以在哪里买呢？我们咨询一下王大鹏、王中文。
3: 是，就是这个这个车辆保险呢，咱是所有保险公司的门店都可以进行投保，就是还有我们现在在那个车管所就是开设了一个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里面呢是有我就是每天工作日都会有两家保险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收集大家的那个车险投保资料，然后后面是分发给我们那个 就是对应的那个保险公司，他们来对接这个业务。所以说是无论是车管所还是咱那个车险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还是咱各公司的那个门店，都可以办理那个车险业务。
2: 嗯，车管所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每天一家公司在那值班，还是说每天都有？
3: 是这样的，它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排班，就是每天都有两家公司，但那里面是有两个窗口，在我们就是保险公司会在那个两个窗口之间，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呢是，按那个排班是去两家，基本上是，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就是我们这边正在给大家弄那个叫号机，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坐着在那等，不用就方便大家去办理业务，就是这块之前说，就这样更方便大家啊，
2: 不一定在这个车管所能够买到咱们人保的这个车险，
3: 门店，我们门店也可以，都可以，
2: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购买这个人保的车险的话，最好是到门店去啊，
3: 是，那边我们也有值班，也有人保的值班啊。
2: 这不是排班吗？排班可能哪一天
3: 不确定是人保啊，
2: 是
3: 这个倒是
2: 啊。行，如果说大家有新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问一下，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有请陈凯陈经理。
5: 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讲，在三线区我们市都有理赔分部，然后主要市区这边我们集中在就是我们公司本部，就是威武大道，威武广场对面这一块。然后因为我们是涉及的车险或者非车险还有人伤，嗯，就有不同的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出过事故之后，然后我们都会有对应的案件负责人，都会跟客户进行联系，然后引导客户在提供好这个索赔材料物之后，然后到我们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2: 他是不是咨询这个整个的报案流程啊？比如说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来进行报案，怎么来进行？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流程？
5: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在购买过保险过之后，都会引导客户关注我们人保公众号。具体的理赔流程，现在从线上化来讲，我们一件一件报案，一件理赔，现在也是可以从网上，我们也就引导，可以实行这个线上化整体的全流程操作。
2: 这个电话是打哪个电话能够？
5: 我们现在的报案电话是95518。
2: 95518。这个网友说啊，说了半天在哪儿买保险，都有什么样的保险能买啊？下面还留言说，除了最基础的车险，还有哪些险种啊保险能买？除了最基础的这个车险啊，孟主办。
4: 我们人保财险的经营范围呢，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最主要的呢，可能就是车险，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除了车险以外，我们还有意外伤害险啊，健康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电动车保险呀，然后家庭财产险呀等等，综合性的保险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要，可以选择我们人保的这个很多的险种类别，看您关注的是哪块风险，然后我们都有相应的类别来跟您推荐。
2: 如果说是车险的话，那可能除了这个交强险、商业险都是哪些险种？我们请王大鹏王主管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3: 商业险呢，咱就是主要的就是咱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车损险，就是咱车辆的这个损失这个车损险。然后还有呢是叫三者险，第三者险，这个是基本上是必保的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咱那个叫车上人员责任险啊，就是这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有咱那个一些附加险啊，就是咱就是在这个责任之外，比如说咱三者险有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那个保障，然后新能源车它有一个叫什么充电桩责任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险种还是很多的啊，就是在附加险上有挺多的。就刚才说的那个三大主险，然后基本上是就是广大车主就是优先选择的，然后附加险也会，就是因为它这个附加险呢保费很低，基本上也会去就是有需要的也会去选择，因为这块既然就是它推出来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车主的利益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保足保全。
2: 简单的说就是车损险就是保自己车的
3: 啊，是的是的。
2: 三者呢是保对方
3: 的
2: 人员或者是车辆
3: 啊，对，
2: 车上人员呢又
3: 是保咱司咱驾驶、
2: 哎、
3: 驾就是咱的
2: 驾
3: 乘客的
2: 驾驶人员
3: 啊，对，
2: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网友留言说啊，盖钢结构房两三个月了。您这样，这位网友，因为今天呢是人保财险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234啊，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主管单位。这位网友说，亳州三轮车上牌可以上路吗？现在啊，刚才在我们这个交通时空的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这个新报道，现在警方在查什么呢？就是在外地，现在可能很多市民，也都看到了，一些三轮车挂的是外地的牌照，然后在市区行驶，咱们交管部门啊明确了啊，只有在亳州上牌啊，上的亳州的牌，而且一证一车一人啊，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市区三轮车哈、啊、才能在市区进行行驶。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药都时空啊公众号啊，上面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哈。还有一位网友说，货车保险难出，保费也贵啊，货车保险啊，王总管。
3: 首先是他说的这个货车保险可以理解为是那个就是营业性车辆啊，因为咱这个车辆的车险保费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使用性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货车的营运，你的使用频率和你的那个就是说驾驶的区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货车的它这个对于就是营运类车辆对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它的这个
2: 风险
3: 更高，赔付成本可能会更高一点，面临的风险更高，然后所以说它是在就是我们就是也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定价逻辑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系数里面标准保费要乘以咱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你的出险情况，然后还有你的就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自主定价系数啊，这块它就有可能会相较于其就是那种家庭就是家庭自用车那种就要稍微高一些。当然这个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叫 NCD 系数嘛，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出险有关，就比如说你是刚开始是 NCD 是一，如果说你多年未出险，你的 NCD 同样跟家用车他们是一样的，也是可以降到 0.5 的，所以说是这块就是你在你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不出险的情况下也是会逐年降低的，所以说要就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和这个风险意识。
2: 货车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营运车辆的它的这个保险的费率的这个上浮和下降跟咱们私家车就是个人用的话一样吗？
3: 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两个系数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2: NDC、
3: 啊、对，都是 NCD
2: NCD、
3: 嗯、啊，就是之前说的就连续承保年数减去它这个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你出险的次数越多，那你的这个 NCD 系数就是越高，就是现在是上浮的，就是这个浮动范围已经在 0.5 到2了，就所以说你如果说就出险比较多的话，你有可能保费就会翻倍。
2: 嗯
3: 啊，当然同样的话你是驾驶习惯好，你没有出险，然后你就有可能就是便宜一倍，便宜50%
2: 啊。行，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说白了风险大你们拒保。
3: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首先是交强险法定险种，就是我们是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不光是我们啊，就不得拒保交强险。商业险呢现在是各家门店就是也是要做到愿保尽保，就是只要车主上门然后带着你的材料，就是你的这个承保资料，就比如行驶证，这个还有行驶证身份证，然后咱的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如果说一些异地车还有一些本地使用证明之类的这些相关材料，去到我们门店把材料，就不光是门店，还有咱那刚才说的那个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把这个资料交上去，是没有公司会拒保这个车辆保险的现在。
2: 这位网友，您是遇到了这个拒保的问题吗？您可以详细说一说，或者说呢，您拨打5501234，按照刚才啊王主管所说的这个愿保尽保，您只要带着您的相关材料啊，只要是正常的这个保险啊，保险公司都会进行出保的。不知道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老师，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1: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3: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啊，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
0: 好
1: 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啦，欢迎大家，欢迎啦。
0: 好的了，哈哈哈哈，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可以通过耀斗时光的视频号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OK 啊，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
0: 哦吼，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美食。
0: 对，
1: 今天又聊吃啥是吗？
0: 那不是聊吃啥吧，因为就想聊点吃的。
1: 美食，
0: 那
1: 出走半年归来还说美食，
0: 这不很正常吗？衣食住行嘛，这都放在一块儿嘛，民以食为先，是不是？
1: 食以安为
0: 先，
1: 先，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先安为先啊！
1: 哦，对，你这样也管党主任，那要这样的话，我也要管党。
0: 你不是倒出来吗？
1: 他这都能上，那我也能上，上炕都费劲，是吧？
0: 这个呢就属于是每天呢就会给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富足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昨天我和我的一位发小们 battle 了一下，他说他的每天呢吃东西啊就没有味道，说吃啥啥没味儿，见啥没啥兴趣，对饮食这方面呢、特别特别的没有什么感觉。
1: 你粉林大桃吧？
0: 谁？
1: 嗯，
0: 对，都能。
1: 他吃感觉吃一口吐一口。
0: 哎，对对对对对，老难受了。他每天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就属于纯属于是光合作用，不吃早饭，中午起来，早上来先起来先来杯咖啡，先喝着，喝完之后呢没胃口了就不吃了，
1: 开始心悸。
0: 啊，不不就不不他不

0: 直接关系啊。
1: 对对对，熬夜嘛。
0: 哦，
1: 熬
0: 夜
1: 晚睡，你往这是生活作息，不吃饭，这是。
0: 我跟你说哈，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零食叫缺牙齿吗？
1: 零食叫缺牙齿是什么？
0: 那个零食名字就叫缺牙齿。
1: 啊，还不知道。
0: 等一下，马上再缺牙齿。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是谁？那是老朋友吗？
1: 对，还没要幸福，说雪瑞请假回来了。哦，对，
0: 这是老朋友。
1: 这是他认识您。
0: Thank you 啊，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太开心啦！我几个到这可都满意了啊。
1: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呢，他可能又请假回去了，真是啊。
0: 来，我拍个照。
1: 这可至于？
0: 我在。哦，我待会儿要在群里问问这是谁。
1: 好，关于自己的事儿一点不放。我来，你回到你刚刚说那句话啊。
0: 缺牙齿这个零食，哎呦，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就主持人啊，要说什么，直接情绪就转回来了。缺牙齿这个零食你没吃过是吧？
1: 没有。
0: 它非常的辣，据说啊，就是有一些那种玩游戏惩罚类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去吃那个缺牙齿。哎呀，他说他是我的老粉丝。
1: 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说着就愣了一下啊，这是
0: 眼神啊就转过来了。就然后呢，我心想说这玩意儿能有多辣？
1: 它是酸的吧？
0: 辣的。
1: 那你就是吃完没牙齿不就酸倒牙吗？
0: 辣的，就是那种辣的要命的那种辣。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这能有多辣？咱平时吃的辣条啥的甜滋滋，那辣椒油根本就不，
1: 哎，
0: 来抵我眼里抖。
1: 找我给我妈妈试一下，我最爱干这事儿了。这人太狂了，不容旷任，你是
0: 不是？不容旷任，不容。把那辣椒油滴我眼睛里啊，当眼药水上上。就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啊，买了一个回来，我心想说你有多辣，然后那辣椒也不辣。后来我吃的时候也不辣。我就吃，哎，里边就是类似像魔芋爽这东西啊，
1: 哦，脆脆的
0: 啊，吃了几口，吃了几口之后，我说这也不辣呀，然后我放那儿了，放那儿啊，我出去一下回来，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吧，这个东西，那个嘴那个口水啊，就像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一样，吃完之后那个口水真的控制不住，就跟那个怎么跟你形容呢？
1: 黄河决堤，
0: 瀑布
1: 疯狂分泌。对对对，想淹死一堆蚂蚁。
0: 谁说亳州人没有自己的瀑布？大家都一起吃缺牙齿。真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吃完之后辣的呀，蹲在那个扇底下，然后搁那儿蹲着，然后就搁那儿流口水，受不了了，太辣了。我说辣条这玩意儿能谁能爱吃啊？
1: 后来事实证明，辣条还是很多人爱吃，
0: 真的很爱吃。然后真的辣坏了，给我辣坏了，真辣。你们如果说平时吃东西觉得不够辣的，你吃那个缺牙齿。
1: 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啊，把这个叫什么缺牙齿搜索出来，我们到底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东西你真厉害，
0: 零食
1: 、啊，
0: 我就前天吃的，朋友们。
1: 哦，前天都先瀑布了。
0: 对，吃的涕泪横流，缺个下雨了吧？
1: 下了，那个吃，
0: 啊，
1: 这个缺牙齿吃的呗。
0: 我吃缺牙齿。
1: 你给龙王也送了一袋是吧？
0: 我这能有多辣？滴我眼睛里，然后一吃，妈呀，真的辣的受不了。
1: 哇，这你是挺过分的，真是，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群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的是今天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啊？小梁就说了是泡面、火腿肠加卤蛋。标配。火腿肠还是那种小火腿肠，不能是大的吧？
0: 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1: 蔬菜吗？
0: 纯预制啊，纯预制菜，纯预制饭。
1: 哦，小梁可能是在工作吧？
0: 他说：“谁说了里边没有蔬菜包吗？”
1: 有，但那个
0: 肚子陪笑，
1: 那个蔬菜包实难吃的，难以下咽。这是我对那个
0: 你吃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吗？
1: 别否了！
0: 哎，谁要是吃那个泡面里面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我敬他是条汉子。
1: 那个是什么味道？那胡萝卜它甜甜的，
0: 甜滋滋，来挤你眼里，
1: 甜对，
0: 甜滋滋的，
1: 甜滋滋，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咸乎乎啊。
0: 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脆了。
1: 对，你的牙要是不好的话，还得塞牙，
0: 还缺牙。
1: 对，这是真的是那个是太过分了，那个东西
0: 你做跟麦片儿一样。
1: 真是啊。
0: 风

0: 主播好，欢迎您，欢迎您哦，
1: 欢迎欢迎欢迎。好，来继续来看哈，你这个泡面火腿肠和卤蛋那个在好多朋友都说泡面呢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面点啊，还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其实，在泡面上面，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偏见。
0: 哦，
1: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0: 为什么？
1: 就是说这个人吃的很胖，
0: 嗯，
1: 你看他吃泡面吃的，吃的胖。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人很瘦。
0: 你看他天天吃泡面吃的，吃的很瘦啊，那这，嗯，
1: 这很奇怪，这个泡面这啊这是，
0: 是这句话往往是妈妈说的，
1: 那太神奇了，真是，
0: 嗯，
1: 就是他不管他胖还是瘦，他就是吃泡面吃的。
0: 那你别说了，你胃疼，你吃泡面吃的，
1: 哇，
0: 你长不高，你吃泡面吃的，
1: 对对，几个头疼，做两碗吃泡面吃的，
0: 你脱发，你吃泡面吃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就是吃泡面吃的，对不对？ 但其实朋友们，你怎么把泡面吃出营养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泡面，它的那个调料确实是调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什么里边放上一板小青菜，然后握俩鸡蛋，整点牛肉，然后你这么吃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
1: 啊哈，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啊，然后呢你也有主食了，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1: 行啊行啊。 但这个啊，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网上一个测评，测评那个泡面等级，从几块钱一袋到几百块一袋，当时呢，我都看疯，我都真是，这个泡面呢已经这个偏离了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初心，它叫方便面，就说明就是很方便即食。不，你们那叫方便面，
0: 我们叫法面。
1: 法面。
0: 法面，法面，法面，
1: 咱叫法面，法面，法面，哎哎，咱属于这种哈。
0: 小的时候说不清法面，
1: 咱吃法面。我们都我吃法面，往上调。还有仿方面或者是仿面面，仿面面啊，仿面面，仿面面啊，真是哎呦，都行哈，都有这种叫法。我
0: 也都知道是谁都去了哈。
1: 对，我开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开始测评，就是这个泡面呢，你还得先煮汤头，就它一个给个料包，煮汤头，开火，开锅。
0: 都已经开始吃泡面了，你这不就是做饭吗？想究成这样。
1: 对啊，你这个只有你还得面啊，有的面煮出来之后还不能和汤头一块儿，得用另一个锅去煮面，啊，煮完
0: 捞出，还得用凉水过一下，捞出备用，然后把那个鸡蛋呀先煎，煎至两面金黄，然后捞出来。我跟你说，这都假的，你知道吧？我见过朋友们。 我不知道，就是先煎黑了之后，什么时候能两面金黄？<笑>
1: 你这纯纯不会做饭，这是。爱吃香菜说泡面的时候呢，里面放点挂面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你又怕吃不饱是吧？
0: 你又觉得挂面比方便面健康是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了吗？
1: 挂面吃太多也不好，朋友，别看它那种。
0: 张杰今天吃了一碗面。
1: 对，就。
0: 飘香拌面就是挂面哦，飘香面啊！我以为是那个呢，你知道吗？
1: 哦，是吧？
0: 我以为是汤面，还有汤，你今天吃的那个。
1: 我
0: 你发第二张的时候，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时候，你说没有汤呀？我说这不是汤吗？我心里想。
1: 啊哈。
0: 然后
1: 发了一个侧面的，就盘的齁浅和大拇哥那么高。
0: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人还挺字儿的哈，吃那个，吃个面条还里边还放芝麻酱。哦。
1: 哦，还汤面，结果不是汤面。对对对对对，我这有证据啊。
0: 啊，
1: 没有，就是很浅的那个。我看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碗，我是那种大破烂碗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生活没那么好，真是。
0: 没有躺了面，吃个啥？
1: 没有灵魂啊。
0: 嗯。
1: 来来来看看群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互动啊。
0: 好。
1: 罗。
0: 喜螺会螺蛳粉说：“老干妈泡馍，螺蛳粉。”老干妈泡馍。老干妈朋友们，老干妈泡馍加螺蛳粉，这不又一个碳水炸弹？
1: 不是，它不是碳水炸弹，它是这个油腻炸弹，这属于是。
0: 对呀、啊。
1: 你是把自己油死吗？这属于是。太多油。
0: 哦，他是卖螺蛳粉的，你懂了吧？懂啊。
1: 就后面那个是加的，前面是。懂了，你有没有莫无所谓。那他应该是莫加老干妈，我这量肥。
0: 不提螺蛳粉这事儿。<笑>这个朋友说，在那个办营业执照需要准备什么？这个易阳爷爷哈。

0: 我你这样吧，你直接，其实到我们那个社区，你直接就可以办哈，到社区就可以办，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社区问，你也可以
1: 知道啊，
0: 对，
1: 你也知道现在社区可以办、哦、
0: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打我们的5501234去问哈，
1: 对对对，您在镇上的话怎么办理？就是
0: 哦，镇上
1: 一窗，
0: 我们这个像市里边的话，像街道之类的都可以办理，街道那个都可以办。
1: 哇，这现在啊，我还以为还得去那个，比如说综合服务大厅。上次去的时候就我上一次想去办也是去了高新区的大厅啊。
0: 哦。
1: 后来给省爷干慌了。
0: 哦，是
1: 啊，
0: 那个爆饼屋。
1: 嗯，不是卖锦桌子。
0: 啊。
1: 好吧，后来就在最高点买入。啊，一下子赔了1300多万，这是。太吓人了，
0: 干个这个荒宁店压赔了25块。这朋友说煎蛋的时候要切个洋葱圈，然后就跟那个呼啦圈一样，然后煎的就特别的圆还香。
1: 对，洋葱圈呢有那个香味，洋葱的香味。
0: 从几个开始没有洋葱我不吃鸡蛋，害怕了吧？
1: 从几个开始我回家种地我都种洋葱，其他的我一点不种，
0: 害怕了吧？你该不会是要垄断洋葱行业吧？
1: 你该不会想垄断这个煎蛋行业吧？真不容易啊！
0: 行啊，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啊。这个爱吃荆棘和香菜的这位朋友啊，
1: 哦，我听别人说，是不是用大蒜瓣在那个锅里画一圈，然后刻进去的鸡蛋，那个鸡蛋就不会再溢出去了？有没有这道理？还有就是摸摸什么大蒜呢，就直接可以把蛋黄给拿出来。
0: 就智商越低啊，这个小妙招就越管用。
1: 啊、试试吧，试试吧，
0: 试试试试啊，朋友们，
1: 各位，
0: 那得看你
1: 大鱼。
0: 嗯，行行，都试试吧。
1: 嗯哼，看下面小小布丁啊，他说的什么？说蒸蛋。
0: 他下面还放了黄瓜，摆盘儿。
1: 这蒸蛋，
0: 这说实话，这蒸蛋的话，这本身这个里边装了撒鸡蛋哈。可能也都卖10块钱一份儿，但是他这么一摆盘感觉得最少得卖最少
1: 15。
0: 他这么一摆盘我觉得他可以上一个什么39.9之类的吧。
1: 我天哪，你真会做生意啊，
0: 使的是一个情绪价值。
1: 那你要就一碗鸡蛋糕卖上10块钱，然后再摆个造型卖上39.9。
0: 你哎，你看不出来他这个碗很大吗，大哥？你可知道蒸一碗鸡蛋糕子得多长时间？
1: 我知道，我早上经常给闺女蒸啊。你都看这个，
0: 你知道你得我放多长时间？
1: 7分钟。
0: 哦，原来蒸鸡蛋糕子。
1: 但是这个还不，还得是半温水。
0: 我用激将法学了一招。
1: 哎，他这个生抽离那是个真好哎。
0: 漂亮，真的漂亮。这真的是有手艺的哈。但我要说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你蒸蛋的时候是用热水、凉水。
1: 温水
0: 是吧、嗯、我教大家一招啊，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蒸蛋蒸的就是非常的妙，就是用开水、
1: 嗯、
0: 用开水，然后就是你先搅拌，然后没有沫的时候把那个沫给它去掉，浮沫给它撇掉，你们能听懂吗？然后呢兑开水进去，兑一半的开水进去，然后去蒸，非常好吃。
1: 你自己蒸过没有？
0: 蒸过。
1: 那蒸过的就行，
0: 因为我
1: 也用过这个方法，但是没成功。
0: 我看那个教程，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教程里边，然后说开水，我说这用开水不就把它那个给直接烫熟了吗？就跟鸡蛋茶似的。没有哈，不是的，朋友们，
1: 嗯，
0: 就蒸的确实是很不错，我就跟大家分享，用开水特别棒。
1: 那
0: 你要相信我是看教程的，但是我每次看教程啊，就是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但有一天我按照那个方式没看教程做就不行。
1: 那这是怎么还附魔吗？那属于是？
0: 可能都是记不住某个环节。嗯、然后就蒸出来特别的嫩啊，这也是不全的哈。
1: 那好吧，问题来了，麒麟说，请问蒸一碗鸡蛋糕需要7分钟，蒸两碗需要多久？
0: 哼，
1: 这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
0: 你搁那家蒸一碗，我搁俺家蒸一碗，这确实都得需要各自需要7分钟。
1: 嗯，就网上那个测评女朋友的那事
0: 儿，嗯，
1: 测评那个女朋友那个事儿，就比如说，小明和他同班同学，然后呢，
0: 嗯、
1: 他同班同学吃一碗那个果冻需要3分钟，那么55个人吃果冻需要多长时间？

0: 假设一个人是三分钟，五十五个人是多少时间？
1: 五十五个人吃几个？
0: 五十五，你看，你这就叫聪明，知道吗？不聪明直接回答三乘五十五，就这样开始算了。还有比如说飞机上
1: 不能是五十五个人吃这一个果冻吧如果是五十五个人吃一个果冻的话，那可能三分钟吃不完哦。
0: 啊，对对，
1: 嗯，他们得打擂台。
0: 还有个延续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一个飞机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空难啊，空难啊，然后呢车上飞机上有九十九个人，只有一百个降落伞了，那么你会选择当哪个人？
1: 我当哪个人？嗯，只有一百个降落伞了。
0: 你看，他就是聪明人啊！
1: 哦，这就聪明了
0: 啊！对
1: 啊，朋友们啊，这都聪明、
0: 啊。
1: 那我换个数字啊，你在飞机上一共有一个人，有两个降落伞，你我这咋弄、
0: 哎？你得只有，你知道吗？就只有，那说就是有一百个降落伞，只有九十九个人，那么你是选择让别人先跳还是自己先跳？好不容易就选他，我先跳。
1: 飞机上都一个人，但是只有俩降落伞了，你我这咋弄？
0: 你看吧，这都是注意审题的人。
1: 哦、
0: 嗯，
1: 我妈呀，这就叫聪明啊！
0: 那是大聪明，
1: 哦、
0: 这是啊。
1: 啊，知道了，这接着来吧，放妈过来。
0: 聪明他妈给聪明开门，聪明到家
1: 了。没了是吧？就这些是吧？
0: 就这些，就没有了，就这俩。
1: 我跟你说，刚才我被这个香菜给逗笑了，他说。洋葱圈煎蛋一定要把鸡蛋打到洋葱圈里面，不要打外面。
0: 打外面干什么啊？打外面你是给他做个装饰吗？是吧？就是这个垃圾桶里不能丢垃圾，是这意思吗？那丢地上啊。
1: 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然我都搭洋葱圈外头了。
0: 要不然我都搭可收紧了。
1: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怎么放个洋葱圈鸡蛋就能打圆了呢？不会是现学的吧？哦，原来是要打到洋葱圈里头。哎，你把这谁能想到？这谁能想到？
0: 生活有点太好了啊！
1: 嗯，
0: 你们都已经被生活哼物质化了，真是。
1: 哦，谢谢我们这个黑什么什么这个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哦。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幸福这个朋友说是我们的老粉，但是确实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可能是改名字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是以前的名字，我一定记得你。
0: 对对对，他记性特别好。这干嘛？这是夕颜，你是去？
1: 哎呦，我看着之后，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这是个摸吧？
1: 是的。
0: 滑摸，哎呦，我当时以为是个蛋糕呢，那是馒头，这属于是啊。
1: 嗯。
0: 花戏楼吗？花戏楼里
1: 迎
0: 新
1: 春，
0: 迎
1: 新
0: 春，
1: 这是哪一年的春节？哦，咱俩这一会儿没出去，外边都过年了。
0: 是得是得啊！素牛肚爆辣，
1: 这就缺牙齿，
0: 这就缺牙齿是吧？
1: 对，辣掉牙。
0: 我的妈呀！
1: 辣哭很多人，非常辣。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礼物哈，就这样写的，
0: 嗯，
1: 小贵，但他喜欢，往这种东西，
0: 有点让人着迷，又有点让人，
1: 他就挑衅你说，你看，你要是不点进来，你肯定是嫌贵，小贵，但他喜欢，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卖衣服，他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就那种哇，你看这个质地，你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哎，然后就把它说的非常的夸张，然后说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机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说现在都是明星同款，然后呀一点开一看说，哦，我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起这一百多的衣服呀，都是明星才能穿得起。
0: 这个事儿让人有点过分啊。
1: 啊，这朋友。
0: 这也西安吃火锅了吧？
1: 哟，这是会吃的哈。
0: 东来顺啊。
1: 哟，这个会吃的啊。
0: 行啊，你这天吃火锅刚入秋了。
1: 这个真不错，这个。
0: 哟，这几盘肉。
1: 说实话，这个肉。
0: 来，猜中间这道菜叫什么？
1: 放大。
0: 还要放多大？
1: 放大。
0: 还要放大，这没了都。
1: 孜然羊肉。
0: 不是，红这个就是小炒黄牛肉。
1: 哦，你去吃过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尝过这肉啊。是吧？
1: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巨火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啊，
0: 嗯，
1: 也是很地道的那种。它是那个就是那种清水哈，然后涮，然后给你调那种各种酱料。我的妈呀，好吃的要死！一开始你看到那个清水涮的时候，就像有很多那个铜锅涮羊肉，这能有啥好吃嘞？

0: 拌好之后，
1: 嗯，
0: 再来一份。
2: 哎，对，
0: 那时候就真的落成山的吃，就那种。
2: 你最近没出去吃过饭吧？
0: 啊，
2: 博州已经开好多年了。
0: 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会儿，那时候真的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整个博州的话，那时候很少有。然后我们整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我能说我上学那地方吗？北京。没有没有没有
2: 胡同，
0: 没有，就真的爆多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
2: 啊，
0: 包括那时候炒酸奶，你知道当时那个炒酸奶有多火，我的天哪！然后过没多久，就等我那当时大学期间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回来就开始有了。
2: 哦，就是网红食品。
0: 对。
2: 哦，那个时候确实是啊，你要照这么一想的话，
0: 就是
2: 我小时候印象，只有就是吃喝就在老街。
0: 这个就是什么？
2: 北往南移。
0: 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只要它好吃。它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啊，知道吧？
2: 管我
0: 豆汁儿，它就没出过北京。
2: 豆汁儿啊，
0: 西湖醋鱼
2: 哦，
0: 它就没出过西湖。他们说西湖醋鱼从西湖里边捞出来的鱼啊，做出来，然后他就在那个西湖边上那个饭店啊最好的，然后吃那个西湖醋鱼的地方，吃完之后顺着那个窗口就能扔回河里头，难吃。
2: 哎呦，真是。
0: 嗯。好吃，
2: 哟，您北京来的，是不是？
0: 这样骗小孩就这样的啊，喝一口饮料，说他这样盯着你想喝一口的时候，你，嗯，
2: 不好喝，
0: 难喝了您。
2: 好好好，又换本地人了，这真是，玩人都有啊。
0: 这个麒麟说，如果雪瑞啊记不住一个人，你可以借给他钱，然后就可以一直记住他了。所以
2: 你高估他的这个记忆力了。
0: 提高记忆力是需要花点钱的，他说。
2: 你真的高估他的记忆力了，就是借钱有的人也记不住。
0: 这朋友说西湖醋鱼得靠创作，练五安省了都。
2: 对。
0: 糟蹋了醋，糟蹋了鱼。
2: 毫不夸张的说。
0: 你可想过吗？还有那个钓鱼的嘞。
2: 嗯。还打鱼拱，你认识啊？
0: 可以这么说，我要是说我喝点腻，然后宝宝考考，可能都比那强。
2: 叫花泥，嗯，
0: 就是真的西湖醋鱼，你吃过吗？西湖醋鱼
2: 没有，我真的没有。就这个醋鱼，我一听我就不爱吃。
0: 西湖醋鱼，那是我大概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
2: 上大学有时间吗？
0: 鱼可以吃，烤的、蒸的，炸的，做成葡萄鱼的那种的什么的，反正就别吃醋鱼。他什么都不放也行啊，什么都不放，我回来我自己蘸点料汁儿行吗？
2: 哎呦，
0: 对不对？
2: 哎，这身边有朋友去吃，上次还特意发张照片回来说真难吃啊。
0: 嗯，
2: 不是，咱不是说那个美食啊，就是每个人美食，每个地方啊，它都不同，就是它的特色。你要研究研究吧，好不好？没走出去是有道理的。这是俺三个人点了个醋鱼，从头到尾一人倒一筷子，
0: 一人倒一筷子，然后韩服务员过来了，来，干啥换碗筷子？
2: 要尊重当地美食吧，就这样吧。
0: 给我换双筷子，这就是它的特色，这就是西湖醋鱼的特色。
2: 就这么一人倒一筷子，
0: 叫你一辈子只吃着一口。
2: 行行行行，
0: 哎，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吧，
2: 不容易啊。咱没吃过，咱没有发言权。以后我尝过之后，我才有发言权啊。
0: 经常有人说，你这个菜做多难吃，我都能吃下去。哎，你是没吃过西湖醋鱼？
2: 这里面但凡有浙江人，出来都得揍你一顿，真是。
0: 他们自己也吃，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事吗？就是杭州的上班的人，然后就是说这个小笼包，咱们阜阳的安徽人啊，在那开的那个早餐店，然后拍个照，他咋还不回来上班？他咋还不回来？就过年的时候，美食荒漠。
2: 哦，属于这种是吗？周飞这个朋友说，我饿就吃点啊，晚上就准备好吧。别人的菜单现在是东来顺，然后呢？北京烤鸭，他这些是素毛肚、大蒸馍，这都有了哈。还有这个什么板鸭，他这是什么？这是
0: 板
2: 面、
0: 板鸭、
2: 板
0: 鸡、
2: 板面。对，羊蹄儿这都有、啊。
0: 板羊蹄儿，那板拿个对我怀上。
2: 对，明天他就30岁生日了。哟，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

0: 哦，谢谢。
1: 是最后唱不上去了是吗？然后祝完这生日快乐，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哎，就开始了啊。
0: 他说接下来你们可能就听不到他俩的声音了。
1: 嗯，您猜怎么着？
0: 您猜怎么着呢？因为时间到了，哎呀，加广告了，拜祭拜祭，他俩一会儿还回来。朋友们，你就说这人真的是为我们的节目操碎了心啊！
1: 真是，
0: 这是谁呀？这是
1: 王麒麟和爱吃香菜这两位朋友，真是太捧场了。
0: 这俩朋友，我说实话，真的是铁粉，他俩都是活眼把子，我都会觉得他不是电影的呀。真爱，
1: 他跟他说收抽筋儿都是，
0: 对对，收抽筋了。
1: 对，那你把他糊了，收，你收他那亮呀，给你暖暖吧。好了，朋友们啊，我们接段广告，2分钟过后接着再聊啊。
0: 好的，休息一下。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叫永杰。
1: 你怎么还有点不敢说呢？
0: 我显有点痒痒。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
1: 大大胖胖的朋友们。
0: 喂啊！
1: 好，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5527-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样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你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那么
1: 没有说大家好，我是听众麒麟。Thank you 啊！
0: 再来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0914这朋友说这是干啥的？这是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啊，追你图一乐啊，好吧。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美食。
0: 对，今儿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哎，这兄弟，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呀，飘香拌面加一老鸭汤是吧？我也是这么吃的。哎呀，真好。
1: 他的飘香面没有汤。
0: 他的熟，老板给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纯吃这种就是纯面的话，你会晕碳吗？
0: 不会吃太多的话，我不知道晕碳到底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所以说我觉得我
1: 吃完都困，
0: 没有这感觉，
1: 没有，那你吃完什么感觉？
0: 吃完
1: 饱了，
0: 肚子里有东西，肚子是饱了，这是。那饱了饭量也太小了，那一碗我告诉你，那样的碗我能吃五碗。
1: 那你今天吃完那一碗面是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你。
0: 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三口就快吃完了。
1: 老
0: 是三口就快吃完了，然后呢第四口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慢慢点吃，别搞得没吃过饭一样，我就是想垫吧一下。后来我想再要个鸭腿吧，我说要鸭腿晚上饭还吃吗？
1: 哦，这是你的下午茶。
0: 对，壮汉的下午茶。
1: 一位精致的亳州籍男子的下午茶。
0: 哦，
1: 张少爷他的下午茶是一大碗炒面。
0: 对，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就还觉得还挺行。
1: 对，老板要一碗炒面，给我多张的面是吧？而老板说那你就点大份，我不点大份。我点小份，你躲过假的面。
0: 哦，
1: 躲假面呢就是大份，我不要大份。
0: 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从包里，这是我自己从家拿来面条子。
0: 您在家自己下不好吗？非得出这门吗？这是不想刷碗刷碟子，这回事啊。
1: 这朋友说他下午茶不吃饱回去咋给他媳妇儿做饭。
0: 这不至于啊，山哥，
1: 不至于不至于，他媳妇相当于手脏，
0: 对
1: 饭做不干净。
0: 小刚就说晕碳就是犯困啊。爱吃香菜怎么了？怎么这两天光偷摸听节目啊？爱吃香菜点你呢啊！爱吃香菜，来过来说两句啊。
1: 这个
0: 小瑞他有表情包，他要截你的图，
1: 截我的表情包是吧？
0: 嗯，
1: 好，来吧。赶紧把脸
0: 现场办公啊，这是
1: 赶紧把大脸捂上，接好了吧？你要是敢接我连大脸这个环节哈，那你都给我受个脸。
0: 他不敢接你，接人犯法知道吗？拦路抢劫判刑的挺严重。
1: 好吧，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个叫白贤我徐的朋友说来晚了来晚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一次都要说两遍。
0: 哦，这个双重的这个语言表达说明这个人很客气。
1: 来完了来完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吧，你要来你不好意思 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就怎么说我们认为，
1: 然后我就觉得您下次少给我不好意思
0: 啊，
1: 少给我不好意思，我也很客气
0: 啊，好，吃饭了吃饭了，对，很客气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小梁说米线我只吃东北正宗云南大理寺过桥米线，好，你这个桥过得挺多的呀，
1: 对对，你在咱亳州也能吃到正宗的太和板面、啊、
0: 嗯，哎，这个云南米线好像最近在亳州开的挺多的，以前我还真不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妻子带我去尝过两次，我觉得还真挺行的，
1: 嗯，
0: 那个味道啊完全就是对于我以前啊，我第一次吃米线呢就是咱亳州老北打这个番茄酱炒米线，
1: 嗯，
0: 吃完一次我就认为米线就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后来就出现了一次就是捞三种米线，这你知道吧，
1: 啊、哦，我知道过桥米线，
0: 对，一个大碗，
1: 什么老三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0: 好、哦，青三种过桥米线啊，好，然后就吃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去到哪儿啊，去到那个地王上野里面也有一个卖米线的，那时候都快工作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儿，吃的那个米线，就他那个米线又改变了我对米线的一种看法。这两年呢，就是云南米线，就那种那什么山寨米线就比较多。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在那加佐料，他给你下那个米线就是肉的鲜肉的那种
1: 佐料，
0: 对，佐料，不好意思哈，扣学生五十啊
1: 我难受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别怪我，我刚才说完呀我也赶紧想撤回，
0: 对，
1: 但是我难受，
0: 没事，我就学会了嘛，这点我付
1: 你付我五十块钱吧，
0: 五毛，
1: 一字之师，
0: 五毛啊，这是啊，
1: 一字之师，
0: 好的，然后就去吃那个，就感觉还挺行的，味道呢就是可自己可调控，想吃辣的有辣的，不想吃辣的就吃清汤的，不错啊。
1: 你说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米线对吧，
0: 对，是的，
1: 什么带汤的带不带汤的各种的，
0: 你反正吃不了呗，
1: 对，但是我吃炒米线可以，我不能吃带汤的，我只要吃带汤的米线就非常容易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朋友们啊，群里边可以有卖米线的，我可以去给你们评鉴评鉴啊，就是那种有一些我就是会过敏的，
0: 哦，
1: 米线郑总，我一吃都过敏。
0: 你这人真难伺候，真是。
1: 我只能吃那不正宗的。
0: 就玩命，就跟我朋友这样，就是海鲜鲜不鲜，我得尝一口。他尝，他还痒。这海鲜鲜，这可以，就开始吃药，知道吗？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
0: 真疯啊！这是
1: 吃了就痛风，非常新鲜。
0: 嘌呤特别高，忒高，这是。
1: 这朋友说，葱油也不清淡哈。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吃清淡的了，麻辣兔头，对吧？
0: 红烧蟹子啊，这是。
1: 他说那个桂林米线要先吃干的，然后给你加点汤，然后干汤两吃。桂林米线到底是个啥样的？我没吃过。
0: 桂林米粉。
1: 他说的是米线，
0: 上面说的是米粉。他说的是一个这个情况，等于下好自己加佐料。
1: 对，你们有没有
0: 佐料？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好像叫果条，你们吃过吗？
0: 吃过呀。
1: 哪里有卖？
0: 上咱道东就有一家，他就是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潮汕火锅，他就有。我上次还和刘总约着我们俩去。
1: 有没有吃那种就专门一碗果条的那种？
0: 你可以吧，也可以和他说。
1: 有丸子，然后那种果条。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第一次听果条，我以为是什么呢？后来之后就是切，就是一碗。一碗那像米线一样的东西，
1: 里边放点那个正宗的那种墨鱼丸、然后放点那个，哎呀，那个潮汕牛肉丸，
0: 嘣嘣的啊，
1: 感觉就很好吃。
0: 你华尔街之狼说花生影旁边有一家，有潮汕牛肉火锅果条，
1: 没吃过，
0: 还有炒果条的呢，真是潮汕大排档。
1: 这个善良的国条老板已经给南湖中心这个南门广电中心的南门那个短路惹完等我了，
0: 遭奸孽遭奸孽啊！
1: 已经短路完等我了。
0: 山问亳州有没有什么菌子炒饭？没有，我记得没有，我没吃过啊。我没吃过不代表没有啊。
1: 好吃吗？你们觉得好吃吗？华尔街呀、然后记录啊，这朋友你们吃过？
0: 烙面。
1: 哪个？
0: 华尔街之狼。
1: 哇哦！
0: 哇哦！
1: 我亳州之人。
0: 华尔街这亳州之人啊！哎呀，真是啊！
1: 我最近咋没见过老边，该花儿姐当浪了。
0: 我今天早上刚见的，刚从华尔街回来，真是。回来之后打招呼，你干什么？你太要了个命了！
1: 不行，我有画面了。
0: 啊，
1: 嗯，他应该现在没在吧？他现在没在听。
0: 在，他一听节目就听整期，知道吗？
1: 是吧？
0: 这还得说潮汕大排档确实很正宗，他家的海鲜粥确实可以放冬枣的那种冬菜的那种，叫声可以，想听啊，喜欢听多叫两声，真是
1: 想听正宗的吗？想听正宗的你得让他自己亲自来啊。他带了四个小狼，然后这个朋友说重生之我在西马园做麦霸，
0: 山你真是啊，
1: 话筒给你们来讲好不好？
0: 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真是工资归我们啊、
1: 嗯、
0: 话筒归您啊。王麒麟说春天到了吗？听见狼来求我的声音，狼求我不这声音吗？这遇见危险了才这样，这是啊。咸这吃完了吗？这是东来顺，你怎么换着吃啊？只有开始吃，这不是刺身吗？这不是
1: 你刚刚可能没有看见哈，他在那个东兰顺门口吃那个裸馍卷菜。
0: 哦，云南米线，他说这个哈。
1: 啊、哦，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哈？就是那种哎呦，整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然后什么葱丝儿啊，然后整那个就是生鱼，然后那个鱼，然后在一块儿放料汁，然后一拌一口吃这些。
0: 这不潮汕鱼生吗？
1: 对，有人吃过这个吗？咱亳州有没有？
0: 没有。
1: 亳州有没有这个？
0: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就是代表没有这人呀。据说张总下班也陪家属溜达两圈，溜达两圈是，得溜达两圈。今天晚上呢，和一个老师。
1: 他问赖肚子的刺身可好吃？不能生食。
0: 哎呀，遮嘴。
1: 赖肚刺身，说完你就当没听过哈，只有上面的葛刀管卷，
0: 一摇一击背分儿，谈一下那个蟾蜍的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我
1: 成熟的，
0: 对，我小时候见那个东西之后我老害怕了，真的是我都怕它咬我。
1: 我小时候也
0: 动作很慢。
1: 对，
0: 但他咬你，他真咬你，这是。
1: 哎呦，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这谁跳湖了？这谁？
1: 看这个享受孤独这个朋友啊，他在拍这个，这是灵溪湖吗？还是哪儿啊？
0: 嗯，妈嘴妈户的。让我想起了这个，咱那个有这个撒网捕鱼的那种手艺人
1: 啊，
0: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说法，就是哎。你撒一网，开始收网的时候，咦，马虎嘞，破电，就是网鱼开始撞网嘛，就是马虎嘞，马虎嘞啊，提上来之后就有鱼，就感觉很兴奋。
1: 他说那个狗喜欢吃赖叫什么赖谷子，嗯，吃的土白沫，
0: 赖的胡子，赖的胡子，
1: 说他的学名。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那个鱼的时候啊，
0: 嗯。
1: 站那儿跟老板就是要，哎，我要这个要那个，正讲着呢。我一低头，那个牛蛙的那个盆儿就在我脚边儿。我朋友们，中国人是会飞的，
0: 原地起飞的是。
1: 我当时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皮发麻，一直到脚后跟那种感觉，巨难受
0: 啊！
1: 我依然还要保持优雅。我当时非常优雅，我的娘嘞！啊，我非常的优雅的说了一句“我的娘妹子嘞”，吓死我了，真的。
0: 药材老贵，那叫蝉蜕，那是。
1: 蝉蜕是吧？对，那个好像是止血的。
0: 蝉蜕是一味中药嘛？它就对。然后它具体功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见过那个蟾蜍扒衣，这真的是它往嘴里咽，就蟾蜍会把自己的衣服扒完之后往嘴里咽。
1: 他知道这是中药，
0: 对，他知道吃，他吃完之后他就直接咽了。我真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次夏天下雨，下完雨之后我回家， 那个就是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地灯，地灯下面正好有只蟾蜍，就在那儿蜕皮，就在那儿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这个往嘴里扒拉。
1: 求求了，真的，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我现在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但是还好吧，这个小动物这些你能还难受吗？
1: 不是，我现在，你。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打小啊，就是在那个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早晨起来，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出了门，我爸妈他们都还没起来，我们去坐校车去上学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在这边的屋，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那个我爸还没起来，我妈起来了哈。然后我妈在厨房，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然后就准备走了，只听见我嗷的一声，我估计整个村都能听见。然后我爸就从床上蹭一下弹起来，然后跑出来了。我爸说怎么，是不是有蛇还是什么东西，跑过来一看，有一个
0: 大蟾蜍，
1: 一个癞蛤蟆。然后我爸当时，我爸问我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爸就已经拿个锨然后准备过来把它除走，然后就
0: 很灵。对对对
1: 对，然后跑过来一看，大概呢，我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有多大了，我妈跟我形容说大概有一个小门手指盖那么大。
0: 一妞妞，
1: 我惧怕这个东西。
0: 哎呦
1: 啊，就是说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啊，会抓那个癞蛤蟆，然后给他绑起腿来放桌肚里。
0: 哎呦，
1: 说拿回家玩。哎呦
0: 哎呦，这别人我也真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写有了解哈。都癞胡子分泌一种毒素，狗舔过之后会上瘾吐白沫，那会一直找一直舔。
1: 子非
0: 子非扁，而知扁之赖猴子，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你是小时候看过之后，然后你就问过家里人是吧？
1: 吐沫子。
0: 不，你整个腿能舔，那腿也不大哈。镇，他整个镇，他住大洋镇啊。
1: 一个腿，当时我跟俺村里边咬完这一声的时候，你站这个南户都听见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耐火呢。
0: 是左手先把右手砍了，会长右手吗？聊什么呢？你认识你自己给自己老开心了，真是啊！我要停东，走路的那种。哎，你们是不是有上一条语音没发过来呀？我怎么看了云里雾里的？
1: 这华尔街之狼的精彩发言，可惜了。
0: 没看到啊，再找找吧。今天晚上吃啥？哪是老边？这上面那个吗？华尔街之狼。
1: 这个 Super One 又是谁啊？
0: 你一看这就能知道呀。这是打球的。
1: 哦，一个帅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么说没有错。
0: 对。
1: 李哥说，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来作证。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18点23分。
1: 2026年18点23分，
0: 就月份别提了，因为要重播，你知道吗？这是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下午您就听一乐，知道吗？
1: 是。
0: 有没有想聊的聊一聊？今天话题是今天的菜单。
1: 嗯。聊点美食哈，一个产生欢乐的地方，
0: 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
1: 我说的行吗？
0: 你说的是产生。只不过下班了我才听上，没事，大家可以听重播，9点有我们的重播啊。
1: 风一停
0: 雨就
1: 行。
0: 哎呀，好。
1: 然后我们的这个二群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像我们的这个天懒山，还有这个享受孤独，还有那个酒吧啊，好几位朋友。
0: 小梁说：“来碗牛肉面，不要牛肉，不要面，纯喝汤是吧？”他说：“他麻辣烫只吃东北的麻辣烫。”哎，东北是不是有个叫东北黏糊麻辣烫？
1: 对，是那种黏糊猪猪的，里边有那个芝麻酱那种。
0: 哦，
1: 挺好吃。
0: 哎、吃的少，因为我对这个麻辣烫
1: 挺好吃的，但是我没吃过。朋友们。挺好吃的，我没吃过。有东婶的那个东北麻辣烫老板现在已经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圈套圈套、
0: 哦、
1: 圈套麻辣烫食材，然后站在南湖广电中心门口等我了。我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吃一碗米线再吃完麻辣烫。
0: 这小馆我没听懂你说的啥啊。 你可以转换另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东北老式麻辣烫啊。
1: 嗯，那个就是在那个吃播里边看过，就那种一吃的时候就听见是那种，
0: 哎呦，我的妈！你可以做那种声优，就那个晚上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就那种。
1: 嗯、对，那这种你们晚上睡不着就这样。
0: 让大家听一听。
1: 快话筒，你咱俩这是左右声道。
0: 哎呦，好的。
1: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我左耳朵痒一下，右耳朵痒一下。
0: 棍儿呱棍儿呱棍儿棍儿呱。汤少出锅一定要再浇一浇麻酱，这就行了啊。
1: 嗯，不错。
0: 今年919会放吗？这个此啊啊，小稿一发，此话个人，这没吧？因为现在这个烟花爆竹不就是还是烟花爆竹了吗？对不对啊？
1: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啊。
0: 肯定有开幕式啊！
1: 说记得要吃个赖都猴子刺身。就是现在懂事的赖，
0: 现在懂事的赖胡子已经拿着芥末在南湖登陆雪瑞了。
1: 然后的一个时候拿着芥末，一个时候蘸醋。
0: 这啊啊，然后一看让你咬的。
1: 什么人啊这是
0: 小高先生，我懂，
1: 真的是，就是说嘛，朋友啊还是不能太走得太近，
0: 吴丽你长得帅，
1: 一旦走得太近啊就容易说能找到你的软肋。
0: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赖猴子刺身。
0: 是不是上瘾是吧？真是，哎呀，
1: 朋友们，我真的不行了，真的。
0: 嗯啊，
1: 就这样啊。
0: 善说此话分好多种，有火药味的那种竟然进放补提上，还有一种就是啤酒喝多了
1: 会在马桶上唱歌
0: 学龙叫，哎呀就那个。
1: 我们以前就是我听到我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他干啥去了，他不是吐了，他唱歌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怎么自己走了，
0: 自己去唱歌这么大瘾吗？
1: 嗯，
0: 一会儿回来了就是包间费人没低消吗？那就不如搞个南湖灯光秀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有关部门提一提，真的是999肯定会有。9月9挂灯笼，
1: 我这么说吧，9月9的时候，
0: 嗯，
1: 俺俩会把南湖灌满肥。
0: 你幸亏没说咱把南湖水给喝完，
1: 咱否则能做到的，咱再搁南湖这北半拉
0: 啊
1: 弄一朵
0: 佛华
1: 搁那个，
0: 好，这没问题。
1: 两边再栽上富，
0: 行，
1: 没问题吧？
0: 我得给那边再盖俩管，
1: 叫那个栅栏都燃成烂烟似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这个有点像大腕的台词哈，就是那个葛优的那个电影，知道吗？
0: 哦，我知道了。你就说一群神经病，后来
1: 一定要买最。听过这个吧，一定要买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听过这个吗？
0: 听过听过听过，
1: 什么宽带呀、光缆啊、卫星啊，能给它装的全给它装上，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这个一进门就有一个英国管家啊，地道的伦敦腔说 My happy sir。
0: 哇，没少看电视剧啊电影啊，
1: 这都是基本功，朋友们，基本功。
0: 哇哦，我说说实话，我没搞过这玩意儿。
1: 但是不耽误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悦动全程主持人，我学了那么多才能给您坐在一块儿，你服？
0: 那我得多优秀呀、哎！
1: 嗯，
0: 要不然能给您坐一块儿吗？
1: 嗯，是的，你也确实不让啊，继续问你。
0: 哎，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能请您，就绝对财富自由了。你好严谨啊，你这
1: 哪个？
0: 你说的那段台词吗？
1: 啊，
0: 买东西吗？买股票吗？炒这炒那个吗？当时那里面的很多桥段都已经
1: 哟，这朋友这个的懂行啊，这个朋友 Super One， 您要开日本车呀，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有这一句
0: 有。对，
1: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0: 节目也是这个道理啊，不求您能听完，但求到点就掐，是吧？
1: 好。那看一下，他说完了完了，你猜咋了？节目结束了哟。
0: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六天。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忘的印象。

抽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3: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4: 哦，有多爱？
3: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4: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0: 气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其实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解。有的车企呢，因为缺芯片，工厂直接停产；有的车型呢，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第一个影响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的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

那么第三个影响的是价格波动，优惠减少呢，甚至加价。以前买车啊，多多少少呢都有优惠，有的车型的优惠几万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了，芯片短缺，车源紧张，优惠就没了。有的热门车型呢，甚至要加价提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这两年价格涨了好几轮。除了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呢也是重要原因。二手车市场也受影响，准新车的价格甚至堪比新车价格。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1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6: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7: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8: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9: 闭目静养，
8: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9: 一首丹田。
1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未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看是战略布局。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呢，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温度20到30度，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韶花路的交口亳州火车站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啊。此刻魏武大道南北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啊。那么在三槽路跟这个工业路交叉口这一段哈，市府南路这一段是有一些拥堵的，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西一大道上这个时候的流量呢主要集中在学校的附近区域，比如说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门前，提醒大家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在仙翁路与这个凤尾路交口这一块，也就是亳州市红学英才中学门口有一些拥堵啊，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车间的距离。
0: 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在7:23的时候，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说到了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1: 百合路，国务雅苑北门门口，一辆机动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公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了，我们再来听一下。
1: 百合路，国务雅苑北门门口，一辆机动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公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早高峰出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这两天啊，全国各地中小学呢正式开学了。每年开学季啊，除了拥堵的学校门口、崭新的书包、校服，有一样东西呢总能够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就是一年级新生的花名册。那不知道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短视频啊，还有这个刷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热搜话题啊？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是的，
0: 曾经呢，我们翻开低年级班级名单，十个孩子里边呢，好几个子涵呐、子轩呐、
2: 一诺呀，
0: 哎，还有这个子轩还不一样，这个有这个子是一个木加一个心、啊，还有一个萱草花的萱，但是呢，还有这个儿子的子加一个啊，一个车加一个干，哎，轩。啊，这个轩呢是一种这个华丽的马车。我为什么能够记这个字记那么清楚呢？因为我有一个侄子哈、啊，他就是这个名字，
2: 就这个年代的。
0: 哎，就是我当时就问我这个姨啊，问我姨，我说哎，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他说哎呦，你看这个轩呢、啊、是一种华丽的大车，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啊。他现在
2: 好的寓意嘛，
0: 对他应该他是上了。现在是初二，应该是啊，那个时候确实啊挺流行这个名字的。还有什么一诺啊，一诺我身边也有一个哈。点名的时候呢，经常一喊，好几个小朋友呢一起抬头。但是今年画风变了，
2: 对
0: 啊，第一批20后啊，现在这个上
2: 一年级了，
0: 一年级的啊，
2: 正好6岁嘛，
0: 6岁嘛啊，这个2020年的孩子啊，正式迈入了小学的这个校园。翻开这一届的新生花名册，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很多老师和网友看完就说了，说现在这个家长取名字啊，这个思路呢彻底打开了，
2: 终于不再起我不认识的了。就是原来有很多家长他给孩子起的名字，就是他可能为了区别嘛，就是他名字有些字儿确实就是生僻哈，

0: 就是而且有些字也很难写，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写下来，可能人家几个选择题已经结束掉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热乎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名字里的时代审美。第一呢，就是你的名字里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是谁给你起的，背后会藏着什么样的期待。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给孩子取名字，你是偏爱诗词古风，还是喜欢简单的清爽的朗朗上口的两个字的名字。我们可以先把目光放到杭州哈，你比如说像杭州，他在某个小学的这个开学典礼啊，630名一年级的新生，老师分成了14个班级，开启小学生活。在7月份的时候，学校公示这个录取名单的时候，就有朋友专门统计分析了这一批新生的名字，还总结出名字读音的排行榜。这个数据就特别有意思，排在第一名的读音是一啊，这个读音就是它汉字很多，比如那个1234567的那个一哈，还有单人旁那个秋水伊人那个一、啊、
1: 确实啊，这两天我刷抖音就刷到了我们家那边的这个一年级、
0: 新生
1: 分班册哈，就看到了有两个孩子的名字特别引人注目啊、就是具体姓氏忘了，但是后面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一比如说他姓张一啊，或者说这个什么、
0: 王一，
1: 姓李一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他名字应该估计和这个姓的搭配适配度应该挺高的哈、啊。就当时我还想，哎，你看这个名字多简单，你说考试的时候、啊，你写个一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你看还有就讲到这个毅嘛，一个是毅力的毅啊，你。这个还有这个火字旁熠熠生辉的熠，我儿子就是这个熠、他就很生气，他说为什么给我搞的名字这么难写。确实就是他这个笔画，你看跟那个1234567那个熠，确实就能写几个填空了啊。
1: 对，第二名呢是玉哈、比如说这个宇宙的宇呀、
0: 对，
1: 还有下雨的雨，给予的雨、语言的语、还有这个结余
0: 的
1: 鱼啊、结余的鱼等等哈，反正挺多的啊，都是家长高频选用字。第三名的是陈和成，
0: 是
1: 陈宝盖头底下一个时辰的陈、还有时辰的陈，还有这个
0: 早晨的
1: 陈，还有成啊，还有成功的成，诚信的成、承担的成啊，扎堆出现。那大家听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子涵子轩的不再批量刷屏，但是像一玉陈这几组读音呢依然是取名的热门，只不过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家长不再固定锁定啊涵轩啊这几个字了，而是选用同读音字形不一样、寓意不同的汉字搭配出新组合。
0: 对，就是音同字不同嘛，就刚才我们说的它一个音可能有好几个字哈。当然有一位班主任，他在开学的第一天他自己就说啊，这一届学生的家长因为很多就是90后嘛，他取名字的思路就特别放得开，就不再一味的追求厚重宏大的深刻的内涵，就是很多家长就开始偏爱朗朗上口的或者是自带趣味的谐音梗的名字，非常的好记啊。当然有一些名字老师就说了啊，可以让人眼前一亮，比如说007啊，他姓林嘛，然后零他就
1: 凌晨的零，
0: 凌晨的零，然后1234567007，这个很好记、啊。
1: 还有圆周率，
0: 对，还有荣誉啊，它是荣誉那个荣，然后玉是那个栗子旁那个玉啊、还有这个小朋友名字，他姓唐，所以家人索性给他取名叫唐朝。还有姓潘的，直接给他取名叫潘岩。还有姓这个施的哈，施舍的那个施，直接给他起名字叫施想。还有姓宁的哈。然后直接取名叫柠檬，这也很好听。
1: 这里边呢，这个有两个小朋友的故事特别有趣啊。这是杭州的啊，15班的007。 啊，林，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林子的林，零凌晨的零，七，七个的七。他们的爸爸，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呢，两个人都姓林，所以取名林玲。啊，小朋友自己说啊，觉得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很帅，于是呢加了一个七，变成了林零七。啊，还挺不好念的哈，因为他一个是。
0: 肯定有很多小孩叫他零零七
1: 啊，这个反正念的时候稍微有点这个别嘴，
0: 估计在杭州很多人会叫他零零七。
1: 还有这个一十四班的圆周率啊，圆呢就是这个姓圆的这个圆，周呢是一周的周，律是律师的律。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的爸爸呢姓圆，家里边有长辈呢有一位爷爷姓周，组合起来呢就是圆周率。
0: 对啊，
1: 小朋友呢还这个被现场背出了这个圆周率小数点后面几位、
0: 哦、
1: 啊，老师点名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孩子这个名字啊，自带知识点，上学之后呢数学课呢估计应该挺好的哈。
0: 对，肯定老师点名的时候尤其是数学课、嗯、你要做好准备了、
1: 嗯、
0: 估计老师经常来圆周率回答啊，当然呢还有一位小学的他的这个副校长哈，他在解读啊新生名单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四个字的名字变少了，两个字的名字呢变多了，就是还有一类的名字热度也是在上涨，就是自带美好寓意的谐音的名字啊。同时呢这个花名册里面也能看到一些生僻字，像是那个吉哈，就两个吉在一块儿那个吉，啊，还有一些云，就是三点水加一个云彩的云，还有夜哈，日字旁一个中华的华，啊，当然这些就是相对来说，生僻一点的哈。这里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个小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按照通用的规范汉字表，汉字它是分为三级的，一级呢是常用的字，就是我们日常读书或者是看电视哈，经常会接触到的这些字。二级字呢多用于地名，三级字呢就是大多数人名用字、地名用字，还有一些专业术语，平常我们在生活中就很少见。所以说刚才这位校长就表示说很多孩子还会有一些这种三级的生僻字。
1: 嗯，很多家长呢看重这类字独特不容易重名，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一句啊，生僻字取名呢也要权衡利弊。
0: 对，
1: 孩子小时候学字难度高，身份证录入啊、买票啊、挂号啊，有些设备识别呢容易出问题，那上学考试录入信息呢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麻烦。独特固然好，但是也要兼顾实用性。
0: 嗯，
1: 不仅仅是杭州，全国各地的小学新生报道呢都能看到取名的新风向。8月31号，山东德州的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是这一届新生的主力军。当地记者啊翻阅了花名册，叫商豪、乔川、锦鱼、景行，生僻字明显减少了，很多名字都来自古典诗词，好听好记又雅致。那同一天啊，河南郑州一所小学老师翻开花名册，普遍啊，之前啊普遍的这个什么子涵、子轩已经很难见到了，
0: 嗯，
1: 取而代之的叫什么啊锦溪啊、啊嘉寻呐、啊这一类古风的名字。那过去呢，热门字依然有人选用，但是不再疯狂泛滥啊，不是说一打开这个花名册班里啊十几个子轩、20个子涵啊，那家长呢喜欢搭配像枫叶的枫。还有这个号念这一类字，组合出一些新的花样
0: 啊。当然呢就是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一位老师，他就说他在新生点名的时候感触很深，像清月呀，还有修齐呀，还有硕言啊，就是这种国风典籍的名字啊，不仅亮眼，而且就是很安静，看起来哈，就不再扎堆的选用这个轩啊、韩啊这一类曾经网红的用字了，啊，小众有底蕴，老师读一遍就能记住哈，啊，像杭州滨江区一所小学的校长，他就啊举了一个名字例子，叫夏安澜。这个安澜的意思呢就是水波平静，天下安宁，所以再搭配夏姓，一下子就有了夏夜平湖、晚风清起的这种画面感，而且意境也是十足。当然还有这个东润外国语学校的一对姐妹啊，一个叫于月，一个叫 于渊，就两个名字共同出自《诗经》里面的名句哈、啊。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他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不再追求跟别人一样了。但是呢，他有的可能家长比较喜欢这种古诗词的，他就会给孩子取这个就是比较带有国风的哈，会用一些古诗词在里面啊。当然，这个他给他孩子取名字叫于渊于月呢，他就是描绘雄鹰高飞上天。由于在深潭腾跃，万物自在生长，各得其所，就是把《诗经》里的意境给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哈，寄托了家长的希望，他就是希望孩子能够舒展自在，随心成长。
1: 嗯，还有一种名字啊，被钱塘区学校的老师总结为明星派的名字，比如说像嘉诚、俊凯、一博和舒心。那不少90后的家长呢，年轻的时候喜欢追星，给孩子取名字呢，也会借鉴偶像的名字。
0: 嗯，
1: 这也是当代家长取名的一个有趣的小特点。在某个学校的一年级，有个女孩的名叫王盼希，啊，这个语文老师印象很深。那这个名字呢，它就这个出自《诗经·卫风》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嗯，
1: 那光是念出来呢，这个画面感就扑面而来。
0: 对，你就觉得这个女孩肯定长得眉清目秀的。
1: 嗯、还有一组权威的数据啊，就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现在新生名字里边呢，取自诗词典故的占比呢，达到38.7%。
0: 嗯，
1: 对比2015年，涨幅接近3倍。这个数字啊，直接反映出这些年大家取名审美的转变，国学热，传统文化回归，那越来越多家长呢愿意从经典典籍里边寻找灵感，不再直接套用网上批量生成的取名模板。
0: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取名这个事儿呢，并不是当代才有的讲究哈。当然，这个取名字它是也是文化哈，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时代的取名的偏好，其实它也是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还有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啊，我们在这里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看看千百年里中国人取名的审美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的啊。早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古人取名字就定下了取名5类6部的规矩。
1: 嗯，
0: 五类呢，它就是五种可以用来取名字的方向，比如姓啊，像诚信的信哈，义呀、啊。啊，仁义道德啊，相啊，甲呀、啊，类啊，啊，六部呢，就是6条取名字的禁忌。
1: 嗯，
0: 不能用国名，就是国家名啊，不能用官名，
1: 嗯，
0: 不能用山川的名字，
1: 嗯，
0: 不能用隐疾的名字哈、
1: 嗯，
0: 还有不能用牲畜的名字，不能用就是礼器祭品的名字。就是古人取名非常的谨慎的，他讲究很多礼义，所以也有很多避讳哈。
1: 嗯，那时间来到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啊，文人风骨流行，取名流行双字名，就是名字里边呢带之的这个字啊，之成为当时的潮流。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啊，科学家祖冲之啊，画家顾恺之啊，这个史学家裴松之啊，这个父子名字里都带有之字，在当时呢是很普遍的现象啊，不会说像现在一样，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或者说家里边有长辈有这个字，那你就不能
0: 再带之了，
1: 再带这个字了哈。
0: 对，
1: 那再往后呢，到了唐宋，家谱文化兴盛，慢慢形成了按辈分取名的习俗。
0: 嗯，
1: 同一个家族呢，同辈兄弟姐妹名字会固定在同一个辈分字。
0: 是
1: 啊，翻开很多大家族的家谱呢，一代人共用一字，看到名字啊，就能够分清长幼辈分，这也是传统宗族文化的一个印记。
0: 是
1: 啊，那而到了今天啊，第一批20后走进小学啊，取名的风向迎来转变，大家不再追求跟风爆款，追求独一无二，那反而呢是追求文化底蕴。同时也有很多家长呢是返璞归真了哈，偏爱简单清爽的二字名。 两种审美并行，百花齐放。有人从《诗经》《楚辞》里边摘句子去古风雅明，有人偏爱简单直白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诗想啊、唐朝啊、攀岩啊，干净利落啊，读起来也比较干脆。那当然也有人喜欢玩谐音梗，像圆周率啊等等。当然也有一部分家长呢会挑选小众的三级汉字，追求独特。
0: 对，就是大家不再跟风了哈，就是当然也是有一些分类的哈，比如国风的，或者是这种好记的啊，或者是一些谐音的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辈分，就是经常我们在出去比如采访的时候，一聊到谁跟谁同姓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个辈分的，就是他会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辈分的，还是依然会按照辈分来看啊，我们之间就可以怎么聊上谁是长辈谁是晚辈这样啊。那么聊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客观的聊一聊取名字这件事情，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哈，因为名字嘛，本质上就是伴随人一生的一个符号，当然是承载家人的祝福啊。古风诗词的名字很美，但是不必强行的堆砌生僻字哈，这样的话就是你硬凑一些典故的话，就会造成阅读啊、书写呀、使用上的麻烦。就我刚才讲的，人家可能几个填空题都写完了，你名字还没写完呢。当然简单的两个字的名字啊，清爽好记，也不是随便用字就可以哈。不管是引经据典还是简约随性，最重要的啊是读音顺口，寓意积极向上啊，方便孩子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1: 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取名字啊，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你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那如果说你来给孩子取名字的话，更喜欢诗意古风还是简单清爽的名字呢？来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自己叫景行啊，景色的景啊，这个行动的行啊，这个取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啊。他说从小呢，父母告诉他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品行要端正，坚守本心啊。那他说这才是用典籍取名最好的样子，不是只是好看好听，而是把一份人生教诲啊藏进名字当中，伴随着孩子成长。
0: 是啊，当然也有网友说呢，自己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长大之后才明白父母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寄托的是最简单的愿望，平安健康啊。还有朋友分享，就家里祖孙三代名字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像他自己爷爷的名字是带着建国时期的时代印记，就是什么建国啊爱国呀、就是那种啊，是网络当然他自己的，他说的自己的名字呢就是网络流行字。未来家里的孩子打算就是从刚才我们讲的啊古诗词里取名啊，比较有国风哈，三代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是一段时代的小故事哈。
1: 是的，第一批20后呢正式踏入了小学的校门，翻开他们的花名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批新鲜好听的名字，更是新一代父母的心态变化，不再追逐网红爆款，拒绝流水线式的取名模板。有人呢从传统文化里边汲取力量，有人追求简约松弛，大家开始认真思考名字到底是什么。那名字啊是送给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收到的第一份礼物，那这一份礼物可以典雅，可以简单，可以灵动，那最重要的是饱含真诚的祝愿。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出现了增加，再往南边魏武大道和杜仲路以及魏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几个道路交口经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好的，此刻我们来看一下西宜大道啊，西宜大道跟市府南路交口这一段是比较拥堵的哈，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此刻在仙翁路跟养生大道交口这一段也是出现了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车间的距离。
1: 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这个时候呢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在药王大道上恒大的这个附近区域，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早间出行啊，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2020年、2026年秋季第一期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说，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经过综合研判，从昨天开始到下周一，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水平，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
1: 专家介绍，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的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0: 昨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说，预计九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五到七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